0: 0431。
1: 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长春的天气好像是这个雨天居多，是吧？
0: 就开玩笑说，这好像天漏
1: 了，天漏了，是吧？
0: 对，
1: 因为长春本身也是属于温带这个大陆性季风气候哈，这个四季特征也是非常明显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可能雨季可能就会多一点，而且呢，就是以往历史数据表明吧，长春七月份呢，就是平均降雨量应该是170毫米左右，我没记错的话，全年好像是600毫米。啊，但是这个数据有待考察哈。所以说很多人呢，很多购房者在买房子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说辉哥，这样的天气买房子需要注意点什么？其实我知道啊，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呢，可能就是说，买房子嘛，就比如说涉及到顶楼了，你起码不能漏水吧，是吧？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地下车位或者是地下车库之类的，是吧？那你车的停在地下车库了，结果呢，上面一看，还得弄个塑料布挡上点儿。
0: 哎，我曾经还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朋友家，这个闲聊的时候，是他家的这个，楼下的邻居来敲门说，哎呀，你家这个少浇点花，都冒出来了，都淹到我家了。然后说是进屋看看，那我邻居家，我这个朋友他没有养花，他也没有浇水什么的。然后最后发现是什么？是这个窗台外面。有缝，从这个缝渗到这个楼下这个邻居家去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不是顶漏的话，其实也有这种风险。
1: 对对对，
0: 如果房子质量本身或年头久，或者是本身质量稍稍有些问题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好像给我们引发了一个新的思路哈。买房子的时候不单看自己家，还得看看邻居家这个。
0: 对，确实，当时正好赶巧我在哈，我去他家看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来敲门了，就说漏雨的。就当时我们也很好奇，说也没有养花啊，也没有养。然后也没有浇水，后来却发现，就找了物业，发现是说这个阳台这个缝隙，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哈。我觉得第一点嘛，就是这个暴雨，就或者是说叫雨季吧，哈，买房，我觉得第一点要考察的可能就是小区环境和排水这一块，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有的小区，你看 一进去之后，就感觉这水洼无数，对吧？
0: 但是可能也是他家这个地势是不是有低？
1: 对，
0: 有
1: 地势有高有低，然后可能排水系统做的还是有问题的，对吧？对吧？有那种排水做的好的，就是刚下完雨，好像几分钟，然后你在那块走，
0: 停了水也没了，
1: 对，水也没了，那个排水系统它就做的处理的非常的合理。然后呢，看看下水道是不是堵的直冒泡，是吧？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路面有没有塌陷的这种隐患，有的那种塌陷的那种，确实很危险啊，就是。就造成那个高低不平，就是它的落差很大，有的时候真容易扭脚啊，或者
0: 是
1: 怎么样，
0: 就
1: 是
0: 说底下有点空。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是铺的这个砖的地方，有的砖底下是它不实诚了。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下雨，然后他家里小朋友去骑车的时候，回来跟我说，哎呀，崩上泥了。我说怎么整？他说骑车时候压的那个砖上，那个砖底下是空的。
1: 对。
0: 扑哧一下子就是一股水，我想很多朋友在雨天走路的时候都遇到过这种情
1: 况。对，就很不牢靠啊。
0: 对，
1: 就是，
0: 这个物业，我希望物业能勤检查检查。
1: 对，包括就是地下车库门口啊，因为地下车库吧，一般情况下都有个坡道，是吧？有的呢，那个坡道可能就是它那个高低落差呀，做的就没那么明显。就没有这个，挡水板或者是这个泄洪渠，就是做的，或者是有，但是呢做的不到位。那这个时候呢，一旦就是说，下雨下的时间比较长啊，雨量是比较大，就是雨水一旦倒灌的话，就如果是没有挡水设施的这种地库呢，我觉得就很危险。本来呢，你是想给这个车找一个稳妥啊安全的小家，对吧？结果呢，就是
0: 水漫金山了。
1: 对，结果呢被给泡了，我觉得就是这个被雨水泡了，我觉得。就没有感觉，有点得不偿失了哈。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结果弄得相反，然后心情也不愉悦。而且还有的地库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渗漏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检查房屋防水，就是进了屋重点就是盯住三个区域吧，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买的房子是现房的情况下，对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窗体啊，刚才怀贤老师也讲到了，就是窗体和墙壁之间啊是否渗水，这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0: 而且好像也是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这个一渗水啊，有的时候往往这个墙体，比如说你在卧室里面那个墙体和窗户之间如果渗水的话，有的时候它会潮，对吧？然后就是居住起来呢，就是空 空气也不好，然后感觉温度湿度也不好，什么、嗯、什么都不好，反正
0: 就不得劲儿
1: 啊，就不得劲
0: 儿，怎么待都不得劲儿。
1: 对，还有就是孔洞啊，就是空调，尤其是咱们现在这几年吧，随着夏天天气可能就是热的比较夸张。我记得去年有几天啊，就是热的特别的明显哈、
0: 嗯，
1: 空调内外机的这种连通管线啊、要在墙上不得钻孔嘛，对吧？如果说施工不到位的话，可能这个雨水啊就顺着这个缝隙就是倒灌进来了啊。这个是以前是有的购房者是还有一些听众跟我们反馈过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啊，包括就是有的。就是施工比较粗线条的那种哈，就是弄的什么网线呢，或者是有线电视那个线呢，砸的窟窿眼儿比较大一点的，
0: 大窟窿小眼儿
1: 啊，对，然后是也不规范，然后呢，其实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虽然说它有的可能更多的是室内的墙凿的哈，但是有的呢，可能老房子特别老的那种，房屋结构可能和现在的房子也不太一样哈。
0: 嗯，
1: 还有就是阳台部分啊，就是非封闭阳台100%进水。那你不封闭不是吗？是吧？你就敞开环的是吧？露天的这种，然后这个排水系统一定要观察一下，是吧？你这个水流是否，就是一个通畅哈？然后包括坡度这一块呢，是否合理啊？这个坡度的话，一定要有一些角度的这种斜坡啊。如果这个斜坡没有的话，它水不往那个方向去流，啊、就是它没有一个引流的方向啊，就是没有方向感，
0: 这
1: 不行哈。
0: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最初验房的时候都应该是其中的一项？
1: 啊、对，都是其中的一项、嗯。如果是找那种专家验房的那种公司哈，就是这些都是在范围之内，包括就卫生间方面，包括墙面，包括棚顶都会有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已经买好新房、想要验房的话，一定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做。
1: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说我看着哎大荒差不多就行了、其实可能隐藏的一些问题你发现不了。
1: 嗯、
0: 等万一隐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可能你再想去修补，你花的钱要多得多，
1: 是、
0: 而且还很麻烦。
1: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定、就是。
0: 我们把这个钱先花出去。
1: 在这个问题就是初始阶段吧，
0: 对，或者是没发生的时候，
1: 对，就是未雨绸缪一点哈。
0: 对，
1: 嗯，第三招是什么？就是你买现房的时候。如果是顶层的话，那么就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屋顶是否漏水了。我记得之前这个伟峰的董事长这个奔庆峰奔总也说了，说顶楼一定会漏雨啊，只是年限的问题啊。他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坦率很真诚，但是他也讲到了说伟峰的房子目前为止的话，反正几十年之内吧都没事儿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可能未来七八十年上百年那就不太好说了，可能需要画个问号哈。
0: 就是我感觉哈，即使就是伟峰的房子在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它漏雨了、我想它后续的服务还是会很到位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所以说这样人让我们卖方也很有底气、让我们买方也很有底气去买它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呢，假如说你买的不是顶楼哈，你买的是次顶啊，或者是反正就是离顶楼很近的这种，然后也要留意一下啊，万一顶楼漏水了，然后渗透到你这块了，你也是吃锅烙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看看墙体有没有反潮，墙皮有没有脱落的这种迹象，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就是出现那种反潮了。就东北这个俗话讲，就是墙体长毛了那种，是吧？
0: 对，
1: 感觉瞅着就不舒服，而且就是修复起来也是比较费时又费力的，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买次顶层啊，或者是说买离顶层很近的这种楼层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如果顶层要是漏雨的话，你这块有可能被连带哈。第四招是什么？就是地下室漏水的，就是也要检查一下，就看看是否有这个渗透的这种空间哈。地下室啊，储藏间的墙壁地板是否潮湿渗水，门窗密封是否到位啊，然后包括这个胶体这块有没有老化脱落，这个也要看一下。当然了，新房这个胶体老化这个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发生哈。所以说呢，就是告诉大家的一招是什么呢？就是算是一个小贴士吧哈。就是看房的时候，假如说你买这个现房心里不托底，对这家开发商信心不足，我建议你下雨后的第二天去看房。 啊，第二天就看法就能发现这个墙壁渗水的问题，因为第一天有的时候它可能还反馈就是还没有那么及时，问题出现的
0: 没
1: 那么
0: 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
1: 对对对，还是在那个渗透过程当中啊。
0: 你现在有就是你之前有相中的房，你现在这两天就可以去看了，因为这段时间雨下的比较勤
1: 啊。的确啊，长春有一些楼盘的确挺害怕恶劣天气的，比如说有头些年就是。

0: 风特别大啊，把一些墙体的外立面都刮坏了，是吧？
1: 这我好像在一些短视频新闻当中
0: 看到
1: 过，对。
0: 嗯嗯。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买房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气候因素吧，因为不光是夏天咱们雨季多，冬天其实也挺寒冷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是要考量这个供暖的问题了啊，就是它是哪个供热公司，是某糖啊，是某新啊，还是怎么样？它的平时的口碑怎么样？包括左邻右舍啊，然后就是同一家供热公司，然后别的小区，然后问一下，就是它的供暖舍不舍得烧啊？
1: 对，尤其是说大家买二手房的时候。就是次新房的时候，一定要多问问邻居，多问问小区的人。你别听光听销售说，光听物业说，你得听住户怎么说。
0: 对，包括就是你家这户这个地热这个每户的这种地热管线啊啊，当时这个安装的时候、施工的时候，是不是很潦草啊？然后很赶工啊，这种还是说很细致啊？啊，对吧？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包括就是外墙保温这一块儿。啊，他做的怎么样，是吧？是由哪家公司施工的？包括门窗这个密封性，他做的好不好？啊，是两波窗还是三波窗？啊，是砖敲铝还是这个铝包木，还是这种普通的塑钢窗？这个对这个保暖的话，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哈。啊，包括隔音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呢，表面上是隔音，啊，有的时候可能用到一些隔音棉呢、隔音垫儿之类的，是吧？但是呢，它一方面隔音的同时，其实也在变相的让你的室内变得更暖和，因为多了一层材料嘛。我觉得肯定不是说让你更凉快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这个不光是雨季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要考虑到，就是这个漏水啊，然后渗透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不是雨季啊，冬季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啊，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这个反季的一些因素，这些东西哈，一定要考虑进去。
1: 最开始我们介绍房的时候，可能就是会介绍地理位置啊、品牌呀、周边配套啊、用材呀、但是我们详细的说起来，其实买房这个学问其实还挺多的，
0: 对对对，
1: 说的挺多的。
0: 对，说的挺多的。其实，反正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吧，就是一方面可能是买现房可能会更好，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建筑材料这一块还是要重视起来啊，这个太重要。除非你打算投资，你打算住几年不住了，如果打算长期居住的话，这个隔音问题啊，然后这个保暖问题啊，真的是太重要。
1: 就是大家别怕麻烦，别嫌麻烦，也别嫌自己花费的多。您说这个验房这块我不行啊，我不会看，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啊。说我买房不知道买哪儿靠谱，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因为毕竟这是帮你解决后顾之忧的。你虽然说我花的是大价钱，对老百姓来说，其实买房就是一个大件儿。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们说，辉哥，现在长春楼市成交均价怎么样？那我就各个区域的都说一说吧哈。先说南关区哈，南关区的成交均价呢，就是1万到12000之间啊、长春呢就是南要比北贵一点，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南关区吧，它可能也除了老南关区之外，就比如说这个水文化园那一块哈，除了那一块，除了平阳那一块，还有一些新的区域，像南部新城啊，这也算南关区啊。朝阳区这一块呢，就是近几个月它的成交价格这一块呢，也基本上和这个南关区差不太多啊。但是呢，朝阳区吧，就是相对来说活跃的楼盘就是比较少了啊，除了像五中府等等，就是它新盘比较少啊，这是传统的朝阳区啊。鹿园区呢，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是7000到8000块钱左右啊。然后呢，主力板块呢就是西客站这一块，西环城路，包括这个鹿园区核心这个区域啊，比如说像这个春城大街这附近，是吧？这是算鹿园区的核心了，基本上啊，勾不啊，基本上就7000-8000块钱啊。当然了，就像这个有的更好的一些区域的话，可能会价格会贵一点。二道区这一块呢，就是它成交幅度是比较大的，对吧？然后呢是6000到11000左右啊。主要几个板块呢，就是东胜大街啊、八里铺、国际物流板块。然后呢，可能随着板块的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那
1: 它这个差距好像挺大
0: 的，挺大的。比如
1: 说，那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0: 比如说像国际物流板块，那本身的话，你看看它是物流园区，那附近的话，肯定的居住属性就一般呗。那这个板块
1: 配套也差一些，
0: 对它的价格、它的面貌也差一点，它可能就6000-7000块钱啊，5000-6000块钱。要好一点的话呢，就比如说像这个伊通河附近
1: 啊，
0: 像
1: 水资源
0: 对啊，绿城。

0: 小鹏音乐这一块，它价格可能就会贵一点啊。宽城区基本上价格就是六七千块钱啊，
1: 这比较稳定，
0: 价格洼地啊，对吧？然后刚需首选，这几个月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卖的比较好的，像这个米兰国际卖的不错，万隆国际城四期卖的也不错啊，他俩卖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我记得咱们之前介绍过宽城区，好像也有是性、也有是那个品质非常不错的
0: 啊，力旺宽和，对对对，他品质做的是
1: 老大。虽然说在我们这个宽城区是整个长春地区这个房价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区域，但是他这个项目本身的品质还是很不错，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可以达到这种比较改善。
0: 对对对，可以达到改善。然后而且呢是长春官方评选出来的好房子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过去一看。然后净月河高新区的话呢，就是成交均价呢就是在基本上吧，就是在每平方米到9000到9500上下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代表项目呢，比如说像净月陈苑啊，包括净月华城，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其他的像南厂的中海春和九章高新荣源啊，这都是有榜上有名哈。然后还有就是七开区啊，七开区潜力黑马，然后呢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豪邦体香明颂啊，豪邦体香明颂卖的是比较便宜，六七千块钱也能买到啊，包括万科工业都会啊，近期他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宜人。所以说吧，整个区域的话呢，呈现出的整体趋势呢，就是南昌跟净月相对来说价格要坚挺一点，像北昌七开区像二道区的部分区域然后价格呢是比较亲民的，整体来讲就是老城区价格便宜一点，然后新城区呢价格略贵一点，因为新城区的话它可能都是一切都是新的嘛，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开发商在这边呢就是拿地的时候呢价格也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售价呢就是它也会高一点，就是在做这个配套的时候，在做这个景观啊，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它往往可能就是想象的空间也会比较大啊，所以说它价格梯次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

0: 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你说那个宽城是那个洼地，是不是不能在那儿买房啊？会这个被泡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我说的是价格洼地啊，不是地势的洼地啊。但是也有啊，长春确确实实。我知道的，比如说像东安屯的有一些项目哈，在雨天的时候，确实容易积水啊。包括就是，宽城区的像刘影路附近那个宋家洼子啊，
0: 听这个名儿，大家就能想象，本身可能在很久之前，在起名之前，可能它这个就是个洼地。
1: 对，包括还有什么二道河子是吧？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确啊，就是在这个排水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也有可能是因为地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整体来讲还是挺好的了，就是起码就是这几天下雨，我们在这个各大视频那个网站上没有看到说谁开车划船，类似像划船似的。
0: 对，我记得头几年的时候，好像是长春市也是加大力度去做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改造了，就是说哪地地方相对来说愿意积水，都做了一个这个清理升级。
1: 是是是，看来咱们这个保障工作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哈，有进步的哈。然后还有朋友问我说：“辉哥，北湖，你说那个昨天说那个项目多少钱？昨天说那个应该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啊，价格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0: 估计一下，
1: 估计情况，我觉得小高层应该7000-8000块钱吧，洋房9000块钱。差不多，
0: 就是大概1万以内
1: 啊，1万以内能拿下，肯定是不过万。我觉得，现在要在北湖这个板块要是过万的话，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他可能他家特别好的楼层的洋房产品有可能会和万刮边儿，但是呢，小高层这一块一定是7000-8000，肯定是有7字头的啊。因为刚开盘嘛，就是它体量也不小，体量但是也不算太大，所以算是中等的这样一个地块吧，所以。说我觉得，价格基本上就这样吧。因为北湖的话，虽然说好多年没有出新盘了，但是，出一个新盘，你不宜把价格拔得太高，是吧？万一第一炮没走红的话，后续的话就是很难续上这个火花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太贵。还有朋友问了说，辉哥，就业率。就是净月这个净月化成啊，就是可不可以买？他说的是应该是绿城净月化成啊，就是他给我发了个语音，我也没敢翻译哈，我就小声听的，应该是叫净月化成。那这个项目呢，卖的还是挺好的，卖的挺好的，然后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有小高层，还有旁边附近还有医院，可能唯一就是离这个轨道交通这一块步行时间略长啊，可能。得在10分钟以上了，是吧？得15分钟左右到20分钟左右，其他没有什么短板啊，包括商业配套也没有问题，包括就是净月的这种属性啊，然后呢，它也算是净月的核心腹地啊，天福路啊，跟新城大街交汇处那附近的话，我觉得已经很净月了吧，对吧？我觉得相比于南临河街的话，这块它的距离市中心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净月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买啊，然后价格也不算太贵啊，1万以里小高层还能买到。还有呢，就是最近力旺山外山啊，包括力旺宽和，就是这两家也有一些活动啊，包括力旺山外山也是在续大招是吧？然后呢，它的示范区也在憋一股劲儿，然后呢，在逐渐的完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反复的这种推敲和打磨啊，但是呢，我觉得哈，我个人判断，一经问世，它一定是非常震撼的啊。所以说，山外山这个项目，我在节目的结尾还得强调一下，这个项目挺值得一看的。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那还有个会所啊，这个会所已经建成的会所呢是力旺宽和的会所，在20号他们有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也是邀请了我跟小马哥，然后去现场去观摩一下啊，去看一下。这个投入好几千万的这个会所哈，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啊，宽城区哈，这个老百姓啊，这个购房者

0: 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进阶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猜他们的内心是愉悦的啊，而且呢对于接下来这个房子的这种企划也是有拉升的啊。还有的话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哈，就是利旺真的是舍得花钱，就是甚至之前他有些东西啊，它是拆除重建的啊，
1: 就是建好了不太满意
0: 啊，对，不太满意，就已经花了好几千万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精益求精啊，而且呢，就是为了呈现更好的作品，利旺人呢真的是不惜代价啊，能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说在宽城区，正常来讲的话呢，够用就行啊，但是呢，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1: 要打破大家对宽城区的一个传统。
0: 对对，我宽城区也能有扛把子的这种作品，
1: 我们宽城区也要进阶一下
0: 啊。对啊，真的也会向好一点哈。所以说呢，我觉得20号吧，等我们回来之后，我会把我的个现场的这种所见所闻所感所盼，然后呢回来跟我们的听友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分享。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钟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3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5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2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3944061001，1394406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3944061001，1394406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

0: 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2: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

0: 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小宝老师，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

0: 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虽然有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节目每天还是有很多新的听众哈，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的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每天在节目上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宝哥有什么消息要带给大家呢？
1: 哎呀，昨天我刷视频，然后刷到一个也挺悲情的一个事儿吧，一个神奇的老登啊，这个老头啊，然后这个坊间标友都管他叫神奇的老登，然后他去世了啊，是瑞士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总裁。但是叫菲利斯登，
0: 菲利斯登，
1: 但是可能听说这个菲利斯登啊，大家没有印象。
0: 是呢，
1: 但是一说百达翡丽，大家都有印象了吧？所以说，无数喜表的，无数喜欢表的爱好者呀，钟表爱好者，那提百达翡丽，那肯定知道了，是不是？现在排名 number one， 在表迷的心中啊，排名 number one， 但是这个菲利斯登啊，他是。斯登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百达翡丽啊，最初始创建的时候啊，是百达跟翡丽两个人共同创建的，但是在1932年的时候啊，他就被这个斯登家族收购了。所以说这个百达翡丽的品牌啊，从1932年到现在也是一直都是斯登家族的，人家家族自己的品牌。然后啊，说说这个老头的一个对百达翡丽的一个贡献吧。
0: 好。
1: 这个他是百达翡丽的第三代的一个传承人，家族到他手里，可以肯定的说呀，是这个菲利斯登啊，把这个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啊，给发扬光大的。
0: 哦。
1: 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在80年代啊，有个石英革命，就是日本人呢制造出来了石英世纪，石英的手表啊，其实到现在也一直以它的精准跟机械表就是没法比，就是石英的手表啊，一年的误差可能就几秒，但是你最牛的一个机械手表，你一个月的误差也得几十秒，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这个。石英革命的时候啊，瑞士的基本上70-80%的表厂都黄掉了，但是百达翡丽一直还坚持要造机械表，就是在这个菲利斯登的执掌下，76年百达翡丽还破天荒的，在那个年代啊，1976年我还没出生呢，那个年代呀，百达翡丽做了运动表，这个运动表啊看着不方也不正，然后，推向市场，但当然了，在初期卖的一直都是，不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排队都买不到了，那是什么表呢？就是百达翡丽，现在啊就是无比疯狂的鹦鹉螺，系列，在1976年就推出来了，然后在80年代呀、啊，这个瑞士机械手表厂啊还举步维艰的时候啊，这个菲利斯登啊让表厂历时9年，研发了4块怀表。就是超级复杂大功能的怀表，我们管它叫卡利伯89怀表，它是白金、铂金、玫瑰金跟黄金一样生产了1枚，然后这枚手表啊，在89年就是从80年开始研发到89年，这个4个怀表面世，当年就拍卖呀、啊，拍卖出了320万美元的天价，在89年呢。拍卖320万美元的天价，你说这是多大的钱吧？
0: 是
1: 不是？这个记录还保持了25年，所以说呀、啊，就是，菲利斯登啊，是对百达翡丽有着卓越贡献的。当然了，现在他09年就退休了。这个老头在退休的时候啊，还起了个高调，

0: 也是一个里程碑似的，在2009年，这个老头啊发明了 PP 印记，就是以后啊，日内瓦呀，的天，你还是瑞士天文台呀，你那个指标啊，都太低了，我百达翡丽看不上眼儿，我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这个走时啊，包括，这个检验那个校准的这个体系叫 PP 认证，就是我的手表啊。我只给他不打日内瓦印证了，也没有瑞士天文台了，我就打我的 PP 认证。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认证标准呢，要比这个日内瓦跟天文台这个标准呢都严格很多倍，就是更加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他退休之后啊，2009年退休啊，然后百达翡丽就开始沿用了 PP 印记。就现在我们一回收这个百达翡丽手表啊，就会问，哎呀，看看这个手表是什么印记的？
1: 嗯。
0: 是日内瓦印记的呀，还是这个 PP 印记的？
1: 嗯，
0: 因为只要你的手表是 PP 印记的，那你这个手表就一定是2009年之后才面世的。
1: 嗯，
0: 你要如果一看是日内瓦，哎呀，这个表太老了。肯定是2009年之前的了，因为2009年之前的日内瓦印记的百达翡丽手表，到现在2009年已经也是17年了，是不是？
1: 有了，嗯，
0: 也17年了，所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2009年之后沿用这个百达翡丽自己的 PP 印记，然后他这个老头啊，在2009年就退休了，交给他儿子了，叫泰瑞斯登，现在是第四代掌门人了。所以说百达翡丽一直在32年就在斯登家族的手里，然后这个老头啊88岁，6月14号瑞士官方公布的这个老头去世了。其实这个老头啊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对百达翡丽这个手表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可以说到了他的手里，他把这个百达翡丽的品牌更推上了一个层级，发扬光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宝哥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可以说缅怀一下这位老先生。
0: 其实啊，除了百达翡丽，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瑞士的制表品牌啊，其实现在这种独立品牌很少了。现在能称之为独立品牌的，现在你看最火的三个品牌，百达翡丽、劳力士和这个爱彼啊，都是这个独立品牌，就是由家族一直持有，它不被集团收购。因为像现在很多呀，江诗丹顿呐、伯爵呀、朗格呀，是不是万国呀、积家呀、宝玑、宝珀呀，你这些品牌都已经被瑞士最大的两个钟表集团收购了，它要么就是利丰集团的，要么就是斯沃琪集团的。所以说这个独立制表啊，家族企业的制表啊，其实在瑞士已经凤毛麟角了。而且独立家族制表啊有个什么优点呢，就是他们能一直就是贯彻他们这个手表理念。所以说他们可能看手表的发展呢会更加长远。他家族企业一般不是太逐利，更注重这个手表的品牌培养，不像啊利丰的手表啊，说我以挣钱为目的，对吧？像卡地亚我一定要量产，量产因为受大家欢迎就马上就把产量就整起来。但是咱们看了劳力士爱彼不是，首先跟它产能有关系，二一个对应家族对这个品牌的培养的一个理念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好的，那节目之上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行沟通。

0: 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今天也排了好多问题，我们请宝哥一一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手上有一只结婚时候买的浪琴女表，周末时候放在化妆台上，孩子给碰掉地上了，然后就放了回去。等我周一戴的时候，发现表盘转个儿了，日期不对位，我就去售后问了一下，得更换表盘，还需要保养，要3-4千块钱。我寻思这表也不值这个价了，气得我回家给孩子揍了一顿。老师说这种情况你说能修复上吗？这个表对我有纪念意义的。”
1: 哎呀，首先呢你别揍孩子啊、因为孩子不懂事儿，你说你把表啊小孩淘气，你就别放在他能触摸到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跟家长也有很大的责任，别老埋怨孩子揍孩子。
0: 是
1: 因为我小时候要惹祸了的话，也我妈也不分理由，反正大人强势嘛，他拿过来拎过来就给你揍一顿。
0: 现在好像新一代的家长，90后的家长好像不太打小朋友了，但是像宝哥这个年纪，70后、80后应该很多都是挨打长大的。
1: 哎呀，那
0: 别提了，
1: 别说了，那是一部血泪史
0: 啊。
1: 但是，不有句古话讲得好吗？说棍头底下出孝子嘛，所以说老人打还是对的，毕竟咱那阵淘气，要不然我估计淘没边儿了。然后说吧，言归正传吧，说说你这个表，因为你这个手表啊，孩子掉地下摔了一下子，然后现在表盘转了，因为表盘呢跟这个机芯相连呢，有两个盘爪。你这个盘爪肯定折了，而且不是折的一根，你这个两根盘爪都折了，所以说导致这表盘就转了。在你到售后呢，售后给你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换盘，因为售后不会把这盘爪重新给你焊回去。可能厂家也不会针对这种问题只有更换，因为大家可能修车的养车的也知道，其实四 S 店很多方式都是很粗暴的。其实有些这个问题啊是可以维修的，但是四 S 店给你的都是换件的一个、
0: 就是、
1: 换件的一个处理。因为换件啊既有利润又省时省力，所以说其实同理表厂给你的方案也是，因为你这个手表啊是一个名匠的尖金表，而且是带钻石刻度的，所以说那个表盘相对比较贵，但是我给你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吧。但是这种技艺啊可能一般的师傅不会了，但是哎，宝清的师傅还能给你搞定，就是把这个盘爪啊再重新焊回去。因为啊瑞士啊这个手表的这个表盘呢，它突出的两个盘爪跟机芯结合的，当时出厂的时候也是焊的，只不过这工艺啊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因为焊不好啊容易把这个盘呢在加温的过程中把盘搞变色了。因为盘一加温呢漆盘容易变色，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个成熟的师傅啊会焊盘那个师傅啊他不算什么，这个问题啊是不会发生的，就是100%。所以说你我给你个优化方案，你不行拿到店里让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盘爪子给你重新焊上，然后你这个表盘又正常能使用了，可能费用啊300-4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哎呀不用太担心吧。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想到宝哥的店里去哈，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几年前在一家二奢店买了一只黑鬼，当时说是合卡全套，如今想要出手，问了一家，他说我的表盒不是原装的，要扣我2000块钱，老师帮我看看我这表盒真不是原装的吗？跟原装有什么区别吗？当时买二手表的时候我也看不懂表盒啊。嗯，
1: 首先看呢，你这个手表啊，这个表盒确实不是原厂的，因为颜色呀，包括做工的精细度啊都有差别，所以说呀，你这个肯定不是正品的表盒了。
0: 哦。
1: 所以说，但是呢，你当时是按全套买的，你现在要卖的话，人家商家看出来你不是原装表盒，扣你钱也是正常的，因为其实这种劳力士表盒啊，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要如果给手表配这个表盒，可能要买也要花1200到1500的一个成本吧。
0: 哦。
1: 所以说呢，当时，哎呀，这就是你买的时候，商家也没告诉你这个。

0: 标盒是仿的，
1: 嗯，
0: 所以说商家不对。但是你好几年了，你再去因为这个事跟他沟通，我觉得也不一定有啥结果。所以说呀，这哑巴亏就基本上就吃了，
1: 嗯。
0: 但是看了啊，你这个盒肯定是假的，不是说人家回收商家扔鸡蛋里挑骨头要扣你这个钱，
1: 嗯，
0: 确实。但是你要是说如果扣啊2000有点多，你跟他说啊，你说哎呀。你说同行啊之间，你们在二级市场买个表盒1200就能买下来，你就让他扣你1200得了，你还能省去800。嗯，
1: 确实不是正品哈。
0: 啊，确实。嗯，
1: 哎哥，就是他这个，你看，但表肯定是真的，但是盒不是真的。
0: 盒不是真的，但是有些其实有些就是，现在二手商家也参差不齐，有一些无良商家呀，其实就觉得，哎呀，盒是你这个，表的一个附件嘛，
1: 是呢，
0: 所以说不给你拿原装的，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哦、也就是乱一充数，浑水摸鱼了。其实这对，其实这对顾客的，这个利益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毕竟原装表盒跟你仿的表盒还差着钱的嘛。因为有其他的表盒，我觉得啊，如果肖邦啊，你或者欧米茄呀，那倒无所谓了，因为欧米茄表盒可能在二级市场花个300-400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劳力士盒这么贵，1000多块钱，然后你还不告知顾客，嗯，这是有点不太地道，
1: 说不过去了，
0: 不太地道。
1: 嗯嗯，好吧，这位朋友，那你这个盒确实不是正品哈。然后，但是宝哥说了，扣你2000块钱可能稍微有点多，要不然你再看看，或者是说你找其他的二手店再沟通沟通。这个东西，这不是现在很多嘛？是不是？咱们也老百姓讲话，别可着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多问问，多走走，多看看，是不是？后续你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啊，欢迎您来添加。奢侈品就是奢侈品哈，不光这个本身的价值高，连它的这个包装盒也值这么多钱。
0: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一人飞升先机鸡犬。这手表也是，你这个手表品牌要硬了，那你这个它这个附件啊也相对值钱。
1: 嗯，
0: 那你这是劳力士还好，那你要一个百达翡丽的盒子，之前最早也值2000、2500、3000，现在一个百达翡丽盒子都得值4000-5000了。
1: 哎呀，
0: 嗯，
1: 真是好价钱呢。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在节目上不是有一个人要卖给你那个茅台的盒，就是茅台的盒哈，然后当时咱没收嘛，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酒柜盒也能拿出来单卖。
0: 对呀，所以说酒柜它的附件
1: 也贵，
0: 也跟着升值。嗯，
1: 好啊，为您解答到这儿，朋友们，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6年前呢，在香港专柜买的梵克雅宝兰花手链，我拿到二手店去卖，他们说我手链上的鹰头太模糊了，不收。这种情况下，我想卖掉它，您那儿能收吗？”嗯。
0: 哎呀，首先说我这可以收，因为他不收啊，有可能是这个，其实这个项链啊，这个鹰头啊，印记啊，贵金属印记啊，是一个鉴定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说呀，他可能你的印记模糊啊，他不太校准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品。但是呢，你到宝清呢也能收，但是首先跟你说啊，如果这个印记啊，因为你在日常佩戴的过程中磨损太严重了，它也是在流通的过程中影响价格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能这个五花手链，你现在正常的价格要能值到36000-37000，可能因为你这个鹰头模糊了，磨得太严重了。确实，现在你发的照片，我根本看不出这鹰头个数了。所以说你得影响，最少得影响2000块钱的价格。
1: 哎，
0: 所以说你可手链可能就能值个34000-35000了，
1: 嗯，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你能接受的话，它还是可以卖的。嗯
1: 嗯，
0: 我胆大，我不怕出手假的，所以说没问题。嗯，单纯这一个瑕疵啊，能影响点价格，但不影响整体它的流通。
1: 嗯，哎哥，它这个磨得这么厉害，这是正常现象，还是说它佩戴的应该是造的有点狼啊？
0: 嗯，正常现象。首先呢说呀，就首饰的品控啊，照手表可能要差着，因为要如果手表打贵金属印记呢，它会打得非常深。
1: 嗯，
0: 可能你抛光啊也碰不到它，但是呢。这个手链啊，本身它这个扣这块啊，它这个金属啊本身就比较小，所以说打这个印记啊打的也比较浅， 而且这个扣环着呢，你是你来回宰手链啊，经常去。

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在节目上呢都可以为您进行解答。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或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宝哥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啊。那在节目上解答完过后的，或者是说现在你在听节目，但此时此刻你不方便发微信沟通的，你可以记一下宝哥的微信号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以外也可以随时和宝哥来取得联系。

0: 们继续来解答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个是关于酒的问题了。他说：“你好，老师，我父亲之前存了一瓶茅台酒，老师帮我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但是瓶盖有些磨损，是否影响整体价值？”嗯。
1: 哎呀，老爷子留下个好东西啊！你这瓶茅台酒啊，一看呢正标啊，就是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出品，因为在正标啊，它下边有这个地方国营显示啊，基本上是1982年到1986年的一个茅台酒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因为现在80年代的这个茅台，现在存世量也都比较少了。
0: 嗯，
1: 这个地方国营啊，我看了你这个是83年，83年8月份的一个茅台，但是啊，你这个酒水的满度我看不出来，但是啊，你说这个瓶帽啊，你给我发来照片了。这个瓶帽啊，现在有点因为这个瓶帽啊是塑料的，
0: 嗯，
1: 它都会老化，但是你这个已经说白了掉皮儿了，
0: 嗯，
1: 其实啊，就是跟咱们听众大家说，其实老酒啊，它的品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瓶帽，因为瓶帽啊是决定这个酒价值很大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瓶帽是完整的，才是证明这瓶酒，没问题。要如果你瓶帽像你这个裂了点小，嗯，这个就是老化了点，掉了点皮儿，还不是大的问题。要如果你这个瓶帽完全脱落了，那完了，你这瓶酒就彻底不值钱了。所以说你这个影响价格，但是影响不是太大。现在如果这个瓶帽完好的情况下呀，你这个地方革命啊，现在我们回收还能给到你35-36，但是你这个掉了点皮儿的话。现在我们能回收能给你的33000吧，差不多。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回收的一个行情的价格。但当年这个83年这个你知道茅台，这个琳琳你猜猜这个茅台在当时83年的时候卖多少钱？
0: 2000。
1: 你那个83年的物价有这么高吗？
0: 500。不行哥，完全没有概念对于酒。
1: 83年呢，这个棉纸的地方国营啊，8.5。
0: 8.5啊？
1: 对，但80年代那阵工资水平可能是，哎呀，40-50块钱差不多。
0: 那时候买8.5，现在能卖33000？
1: 对呀，那肯定啊，那你要是说如果一个全品棉纸还好的话，因为这个当时还有棉纸啊，外头。当时是没有盒的，只是用棉纸给它包。如果棉纸还完好的话，那这瓶酒能值到40000块钱，都可以。嗯，
0: 这一瓶酒真值钱呐！我小的时候那个什么，我爸我妈咋没给我存点这种酒呢？真是没正事儿。要存点这种酒，是不是我现在也能把它们卖了，还能挣一笔？
1: 所以说人就不能往过去瞅，
0: 嗯，
1: 也不能先知先觉。要先知先觉，是不是留下啥保值都留下来了？
0: 嗯，哎，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孩儿，就出生的时候或者是满月的时候，家里都会给那个小脚印踩上，然后封酒。
1: 封酒。但是现在啊，其实你。现在的茅台啊的产量啊，跟在80年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啊！
1: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茅台啊，一年都几万吨的产量，可能2-3万吨吧。当时的。

0: 茅台呢，80年代的茅台呢，一年10多吨的产量，
1: 嗯，
0: 所以说它稀有程度也不一样，而且这个年份保持啊，你看啊，83年的茅台现在都多少年了？都40-50年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哥，咱们在2026年给孩子存的酒，到40年以后，这个价格也没有这个高，是不是？
0: 那应该是，
1: 因为未来的事儿也没法说。
0: 其实跟机油一样，那你看为什么50-60年代的邮票那么值钱呢？是因为当时的邮票啊，它产量确实少，也确实稀有，而且呀、啊，反映一些什么革命啊什么的，确实有纪念意义。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机油，你可能这邮票在10年之后再升值，到几千倍、上万倍的几率就很小了。很小很小，嗯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啊，宝哥说的非常详细了，因为那个瓶盖呢确实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啊，大概是这个肯定是有点问题，会少比正常的要少个2000左右的这个价值，但是整体来看，您这瓶酒还真的是值钱的啊。后续如果您想出的话，您可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说呀，那你给我出35000，我觉得不行。你可以随便去比，这个二手店有很多，你各种回收老酒的，你去问去，你去搜去，如果能有宝哥这个价比他更高的，你就卖给他，谁家给的钱多你就卖给谁，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一向主张的这个原则，只要是这个听众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你在哪儿去这个做这个交易都无所谓啊，但保证安全就可以，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其他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

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上午的9:35，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共同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有一个6-7年前买的 Gucci Padlock 系列的链条包，可能现在经济不好，家里闲置的金子也卖差不多了，我现在还有个这个包打算卖了，但是呢现在链条这个黄色的链条有些掉色了，想问问老师能值多少。
1: 我看了你这个黄色链条啊，不止掉色了，还有一些划痕呢，也挺明显的。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影响价格的，因为这都是炒面的东西嘛，所以说品相也决定价格。你这个包啊买的时候是18500，专柜应该是18500，我记得。但是呢这个包呢，如果你要品相五金件啊都完好的话呀，能卖到6-7千块钱。但是现在啊你这个五金件啊掉色还划痕这么严重啊，现在我认为市场价格啊要如果能走到4500到5000，你就可以出手了。就现在这个包能卖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回收的行情吧。你自己掌握一下。
0: 好的，大概是值这个价格哈。这个款式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就是好像相对来讲它属于经典款吗哥？
1: 也算是吧，因为Gucci这个花纹的也就相当于 LV 的老花，但只不过是Gucci啊这两年呢频繁的更换这个设计师，
0: 是
1: 所以说它的产品呢风格变化太大
0: 多变，
1: 所以说让人有些时候很难接受。所以说导致啊它这个在二级市场啊流通率啊越来越不好
0: 啊，
1: 就导致这个价格就下来了。然后所以说呀就是反正Gucci现在呀其实在包里边以前其实挺保值的，以前它是能排到保值率的前几位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你看这个18000多的包，现在可能也就能，二级市场流通的价值也就3折那样了。你得非常新，它可能能够到3-5折啊，
0: 是
1: 或者是4折。
0: 感觉它这个在这个保值率上没有 LV 的那个更保值哈，然后
1: 差很多。
0: 是呢，是我看它这个图案就是双 G 扣头的这个花，也是很经典的 logo 嘛。对呀、
1: 琳琳，它就是经典，它才能卖到这个价。它如果是Gucci里不经典的，你18500的现在就2-3千块钱，
0: 更不行，
1: 甚至有点特殊款，就可能10000多的就值1000多块钱。所以说哎呀，
0: 这也是跟品牌有关，
1: 也有一些

0: 背哭泣包的一些听众可能
1: 伤心了，
0: 也挺伤心的。
1: 没关系啊，反正大概现在值这个价格，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能够得上这个价，你出手，宝哥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你确实，你这个花的挺严重，对，这都是朝面背的东西，你就会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对价格啊。这位女士，您可以记一下宝哥的微信，后续有问题可以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块万国飞行员，戴了4-5年了，也没有进水啊。昨天看，突然发现有个白色的刻度卡到表针上了，有点蒙圈啊。老师，那我这种情况已经过保了，需要换表盘吗？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0: 因为手表啊，为凸显这个表盘的立体感呢，它很多刻度，要么是金属的。像你这个大飞呀、啊，因为它是计时飞行员腕表嘛，所以说它刻度啊是夜光的。但是这个大的夜光刻度啊，也是先做的夜光片，然后粘到这个表盘上的。因为它是为了体现立体嘛，所以说我看了，现在你是这个夜光的刻度点呢，是可能是因为长时间胶有些老化，再一个因为你正常使用过程中肯定震动到了，把这个刻度震掉了。但是唯一的一点不好呢，就是你这个刻度啊还掉了一个角，但是你找回来了。我觉得要省钱的办法，就把这个刻度给它对上，然后重新粘回去。但是这个夜光刻度啊会有一个缝隙啊，
1: 嗯，
0: 要如果它不破裂的话，可以无损原封的重新给它粘回去，
1: 嗯，
0: 因为它原始出厂的时候也是粘的嘛，所以说咱们维修师傅也可能也可以把它无痕的还原样的粘回去。但是你这个现在裂了开了，那只能说你接受这刻度有一个裂痕，因为你要因为这一个刻度去更换表盘，我建议就不要换了，因为你这个飞行员呢，大飞呀，现在市场行情啊，原价40000多，现在二手就能值个14000-15000吧，
1: 嗯，
0: 那你要换个盘得3000-4000块钱，犯不上。
1: 嗯，
0: 那你就把这刻度粘上了，你要这么卖，可能影响价格，影响个1800-2000的，看着还不太明显。我觉得最优的解决方案，你还是把这刻度啊，你给它粘回去吧。嗯，这个是最优化的解决方案了。
1: 嗯，好，一点建议给到您哈，您可以考虑一下。哥，这个万国飞行员这块表是我目前为止
0: 嗯
1: 看到的最拥挤的一块表盘，就又有3个那个时针、分针、秒针的小转盘，然后又有星期几，然后又有几号，就是最拥挤的一块表盘。
0: 首先呢，琳琳说拥挤，首先这表盘功能比较多，因为它是双日历的。
1: 嗯，
0: 然后带计时，因为计时的表啊肯定要有3个小表盘，所以说表针肯定多。再一个，万国这个手表啊，大家也知道啊，它以前呢这个品牌是美国的，那美国人，你说他坐车是不是他的特点是啥呀？车比较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万国这个飞行腕表也是美国风格，所以说它就特别的大，表镜也特别的大，
1: 表盘也大。
0: 对，表壳做的也粗壮。那你看刻度啊，你看它表针啊，做的也都粗壮。所以说他一把这个种风格要彰显出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像琳琳那种，哎呀，你哥你瞅这表盘挺挤吧呀？
1: 拥挤。
0: 对呀，除了数字就是刻度，除了刻度就是指针
1: 啊，他不知道瞅哪儿。
0: 对。
1: 就反正有喜欢这种类型的，可能我也是头一次瞅时间长就习惯了。
0: 对，因为它还是飞行员腕表嘛，飞行员腕表就具备一些实际功能。
1: 嗯，
0: 说白了它是夜光刻度点呢，那你飞行有些可能时候是夜间飞行，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金属刻度就满足不了你读取时间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它把表针啊跟这个刻度都做成夜明的，所以说夜间呢飞行员也能清晰的看出来这个时间，包括这个计时的用时时间什么的。嗯，
1: 那就是很实用了哈。
0: 对，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看快手直播，看主播介绍卖这个酒的是北京大院里的人，说这个酒比较好，我就花600块钱拍了一箱，但是开了一瓶喝着上头脑袋疼，老师帮我看看这酒到底什么来头。嗯，
1: 哎呀，首先呢，这个酒啊，我看了一下你发了几个图片，那个钧台呀，所以说一些杂牌酒啊，为了擦边啊，它得总得带个字儿，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卖表的时候，说什么劳氏丹顿，那有江氏丹顿那是正统，那哪来的劳氏丹顿？所以说你有茅台，你这又哪来的钧台呢？所以说你也别听它是大院，也别听它是哪儿的，就是咱们得看酒，对吧？
0: 嗯，
1: 那你这个酒肯定是杂牌了，所以说。他把又写收藏级，我跟你我不说了吗？你就越往这个表盒上越写越高端，表盒做的越高端，其实这个酒啊就越廉价，尤其是那种不是正规酒厂的。我们所说正规酒厂呢，大家可以查查，说老的八大名酒是什么呀？是不是？说茅五剑呐、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呐、像酒鬼呀、是不是？像郎酒啊、汾酒啊，那这肯定还有十七大名酒、地方名酒，什么黄鹤楼啊，那咱们吉林省的，那就哪管是榆树钱儿，那也算是人家有正统的一个酒厂出的，所以说呀，你这个酒肯定是一个杂牌酒了。这就让我联想昨天我刷抖音刷直播间里头，有个演员，我不知道林林知不知道，叫于震，
0: 知道啊，
1: 他就是总演抗战片嘛，
0: 脸挺长的那个演员，
1: 个子挺高，脸挺长的，
0: 对，
1: 哎呀，在直播间里卖什么酒呢？日本威士忌
0: 啊，
1: 但是我不是林林，因为林林不喝酒嘛，他
0: 不太懂，
1: 可能对酒不太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威士忌啊。在日本的威士忌啊，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品牌吧，像什么山崎啊，白州啊，还有响，这个响啊，这个威士忌其实我也是挺愿意喝的，因为日威嘛，日本的威士忌啊，它经过再勾调啊之后啊，要比这个苏格兰的威士忌口感更柔和，更受咱们这个亚洲人喜欢。所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喝威士忌的很多很多，日威有很多用途，所以说他在直播间里卖啥呢，就卖日本威士忌，然后他那个标呢做的跟响差不多一模一样，因为响啊他打的这个字啊，它是上边是一个香，然后下边一个音嘛，然后他把那个下边整成灾王旁的了，叫朗音，然后就是擦边嘛，就是把这个商标集聚，特别像这个响，然后卖的特别便宜啊，2箱498，那就是两箱是12瓶，卖498，那是勾到多少钱一瓶啊？勾到几十块钱一瓶，
0: 几十块钱，
1: 但是这个响真正的实在价格呢，就现在我们酒进货，可能普通的响，都进货价格都要500多。那可能往外销售的都600多，那你说他两箱的价格，12瓶卖人家想这个一瓶的价格，那假如你不能完全看出来他这个是个李鬼，他不是李逵，你说你是不是会冲动下单啊？是不是林林？假如是你说，哎呀，我在这市面上买一瓶就得498，那他这498买两箱，买12瓶，便不便宜？
0: 是。
1: 一冲动来两箱吧，
0: 来两箱吧，回家给我爸喝。
1: 然后现在我发现网上，我搞不懂啊，因为我不太网购。现在就是很多网购的东西，你要往回退货的话，你还得付邮费。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是个什么？是不是也是一个销售套路啊？
0: 你看他有没有运费险？但是如果没有运费险的话，就一般有运费险，它也是保基础首重。你像酒啊什么的，它都需要特殊包装的，而且它比较沉嘛。
1: 对呀、
0: 你往回退运费都得是一笔钱。
1: 所以说，很多人一看买着李鬼了，往回退还得那些钱。行了，一咬牙挺着吧，
0: 喝吧。
1: 所以说，就是有些呀。你看他说是军队大院的，所以说现在呀你就相信不了，你
0: 是
1: 这于震还是一个电视不算大明星吧，但是也算有点，
0: 他也挺家喻户晓的，
1: 有点名气啊。
0: 是呢，
1: 你包括李立群
0: 啊、
1: 那老头演朱元璋的是不是、你包括当年，哎呀，当年他那个演港片录像啊，把梁家辉骂的狗血奔头，我觉得这老头啊演技也够用， 就包括他这些。但是哎，这老头你说70快有80了吧，现在天天还在直播间带货呢。我有他下边有的粉丝就评论说，你这大岁数还挣钱干啥，你赶紧消停养老得了。然后他说他也不宽敞，他也需要那啥。所以说人的欲望真是适可而止吧，你要不然整得太累了。哎呀，所以说呀、啊，就是针对这个明星带货呀，他们带的酒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大家也一定要慎重。
0: 是，
1: 你要不懂，你一定要调研好了，或者问身边懂的人，然后再去下单。咱别冲动消费，是不是？
0: 是，咱这些什么包括你是快手平台也好啊，还是抖音平台也好啊，就是这种网络直播间，咱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呢，你确实买之前你得好好考虑一下，就这个东西是市面上都得卖多少钱，然后他直播间卖多少钱，事出无常。常必有妖，朋友们，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他为啥便宜这么多卖给你啊？他还得挣钱呢。就你仔细看看吧，那些字儿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什么的。
1: 再一个跟大家提个醒啊，其实他直播间有些带的货都是自己工厂生产的，
0: 对，
1: 你都比不了价格，你上淘宝上京东你都
0: 搜
1: 不到，搜
0: 不着，
1: 人家就是为了人家带货专门生产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是说没有机会比价，或者是说也搜不到的话，你还是就更加得慎重了。
0: 嗯，
1: 还不是大的酒厂出的，所以说咱们就得更加慎重。
0: 没事，你自己整不明白，你问问宝哥，你酒啊、什么表啊、包啊这一块呢，宝哥非常权威了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可以来同步添加一下。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在闲鱼上买了一只二手星座女表，刚收到货，商家保证是正品，但是我在灯光下面看，表圈和表壳之间缝隙感觉很大呢。闲鱼买家说二手正常间隙，我想还是咨询一下老师吧，目前我还没确认收货呢。
1: 首先看啊，你这个肯定不是正常间隙啊，因为这个你这个金圈是明显已经高出这个表壳这个台面了，所以说呀，肯定不正常。但是是不是大问题呢？我给你分析，如果你现在真盘面我看不到，如果你真盘面机芯都是完美的，它这个问题不算个大问题。我给你估计啊，它是带。因为这个手表啊，可能二手的到手里边，他让师傅抛光打磨了，然后师傅再重新安壳的时候啊，这个金圈啊就没压实，就是没压到位。那可能呢，用我们专业的仪器啊，给他再一加压力，给他压到位就 OK 了。所以说它不影响整体的质量，但是其他的环节你看好就行。要单纯就是这个高出台面了，你要收到货你觉得没问题，你第一时间你拿到我店里来，我让师傅把这个圈给你压回去，因为这个圈是一定得压到位的，要不然日后会影响你这个手表的防水功能。要如果你觉得哎呀那咱们自己处理也没必要，反正我没收钱呢，你给他退货，或者是说你就喜欢这个手表这个款式，你让他重新把这个压回去之后再寄给你也可以。反正就这几个方式你自己选。
0: 我建议你，反正你还没确认收货呢，你要不然把整个就是表面呀、什么的都拍过来给宝哥看一下吧，就顺便再帮你看一下真伪啊，或者你要是那个长春本地的，你可以拿到店里去让宝哥给你看一眼啊。反正你已然都看了，你光发这个图我们没办法看其他的方面啊。你要是说这个单纯的说缝隙大的呢，反正确实是大啊。后续你这样吧，添加宝哥微信，咱们节目时间马上这个要结束了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然后再帮你看一下，好吧？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老师，我有只海鸥陀飞轮，汗蒸过，平时洗头洗脸也没注意，最近通过后盖看见甲板有黑色的地方，好几个商场维修不接修，说需要返厂，这长春也没有厂家了，您那儿能修吗？费用高吗？
1: 首先呢，这个海鸥陀飞轮咱们国货之光啊，其实海鸥这个品牌啊，在国外都卖的挺好的，然后它的一个陀飞轮，这个钢陀飞轮啊，可能卖10000多块钱。就是把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手表，瑞士创造这个超级普达功能，现在也变得平民化了。因为说白了，就是要买一个瑞士的一线腕表的一个陀飞轮，最少得20万起。但咱这一下子给它价格打压到底，是不是？但是这个手表我看了，你这后边有机芯，因为啊，海鸥这个手表啊，后边啊虽然说也有日内瓦的纹路，但是它没有镀铑层，就导致啊这个机芯的甲板这个金属啊，它耐氧化的程度啊，要比瑞士表要差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啊你洗手什么不注意，然后这手表不防水了，透进水汽了之后，你没能及时发现处理，然后导致啊时间长了，这个水跟金属表面产生化学反应氧化了。所以说一般的地方不接修，是因为这氧化的东西啊很难处理。你要是轻了的话呢，用油是洗不下去的，要重了呢会划伤你这个日内瓦的纹理这个表面，所以说处理起来呢确实挺麻烦的。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个换一个甲板呢，可能费用也不低，所以说我建议这种啊，你就是你拿到我店里，让师傅拿这个玻璃刷啊，给你往下一点点把这个锈清一下的，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不伤害这个整体这个这个美观，和它这个日内瓦纹理为主，能清理到什么最轻程度就清理到什么最轻程度吧。我觉得进一步换甲板也没啥必要，因为这一个甲板的话，也得好几千，最少得2000-3000，所以说没太必要，就是能给它处理到最轻就得了，然后你就这一堆一块就带着就得了。 是不是给你出个省钱的方案吧？
0: 这一堆一块儿你就带着就行，确实是啊，上咱那也能整呗。
1: 能整，
0: 也不是啥复杂的问题，
1: 也不是复杂问题，但是问题都是他自己搞大了。就是咋的呢？你这个手啊，手表啊，要进水器了之后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手表呢，怕水吗？他怕水，但是你要刚进去水，他是不，你是不用担心的。就说白了，我把手表机芯扔到水里，但是我拿出来，我及时处理，把这个水芯弄干了，就是导致这金属又干燥了，又不会跟水产生这个反应。但是你进水了，你还没发现，然后这水呀、一直在金属表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半拉月之后啊，就会生锈了。因为一生锈，大家也知道，它就是化学反应了。物理反应的东西啊，我们可逆，但是化学反应不可逆了。所以说，就大家戴机械手表的时候，尤其是透底机芯的，因为你的手表啊进水，你很容易发现。因为手表你在腕间佩戴的时候，它一进水啊，因为你这个身体是有热度的嘛，它这个水汽一般都会蒸发到表芒上，
0: 就有像有哈气似的。
1: 对、
0: 哦、
1: 但是你摘下去之后啊，这个温度啊跟这个空气中的温度平衡了，这水汽有可能就进到机芯，你就看不到了。所以说你一发现有水汽了，你马上第一时间处理。这个手表对手表机芯是没有损害的，但是时间长了要生锈了，那就完了，那肯定是就是需要你割，那得割点肉，得花点钱了，就不是小问题了。
0: 所以我们佩戴手表的人哈，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就手表呢，咱也不能说它娇气，但是你佩戴手表的人呢，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因为可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像宝哥说的，你因为你不注意，你后续呢，那你就得割点肉了，你就得花一笔了。那有些钱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哈，听众朋友们。来，我们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就想上宝哥那儿看看啊，就是说你在他那儿修不修都没关系，你可以拿去给宝哥看看，对不对？1594308888，1594308888，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微信同步电话，在节目之后您可以继续跟宝哥联系。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9:58，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最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宝哥哈，做客到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很多这个行业动态，还有又给我们传递了很多

二奢的小知识哈，也为听众朋友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明天早上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将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哎呀，怎么又下雨了，这哗啦哗啦，夏天还来不来了，给个准信儿啊，这东北的夏天这、气死了，气死了。哎，未来几天还下雨，明天据说最高气温28度，但是呢阴天，后天可能八成没准不一定还下雨，完了大后天也就是从大概这个周末开始啊，说说天气情况和预报吧，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今儿个下雨，21到15，明天降水概率才2%，但是从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周二全下雨。话说这个刚走一个东北冷窝，又来了好几个东北冷窝，也不知道为啥就非得可咋的冷了，能不能夏天反正也挺好啊，这个省得大热天的，哎呀咋整完了。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强对流天气，从今天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24小时啊，有那个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这个什么那个暴雨什么强对流天气预警，大家把车别往低洼地方停车，这几天下雨应该有记性，哪块积水知道吧，别往低洼地方停车，远离这些广告牌，个别地区呢可能雨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停那个低洼地段车泡了的话，那就没招了，那就没招了。有的说我电车不怕，哎呀可不是的，油车电车都怕水啊，都远离点。有的说啊，你看那过水涉水的时候那个电车涉水可深了，哎呀不是的啊，不是的啊，电车电更怕水，它完全只密封，比如说 IP66 IP67 IP68 级的

防水，但是不等于它一点水不漏，而且所有的防水都有防水时间和水压的限制，所以说别开个电车就觉得啊，我就没有油车那套东西就，哎呀不行啊，尽量不要水里开。然后这是那个下雨的事儿。另外一个有些路，咱们省内部分山区的路，因为长时间下雨，可能会出现塌方或者什么现象。大家开车的时候，就晚上能见度不良的时候啊，那个山区的朋友们注意了，躲远点啊。泡水上你店休息，一看到脑瓜疼，哎，我们店里现在还有两台车泡水就搁那扔着呢。它不是说大问题啊，都不是说大问题，天窗漏水的，然后还有个涉水的那个地毯全湿的，这车倒是没问题，地毯全湿了。他那个车吧也不算涉水，停在那儿，就那个上海路那边，然后停在那儿的呢，那个水淹到了车轱辘一半，从那个车门底下就进到那个车里边去了。然后现在地毯全湿了，但是车没事啊，就不算水淹车。我们你整不了，你现在给他整不了。现在那车还搁那扔着呢，我们把座椅拆了，把地毯都拆下来了，晾不干呢，现在完全晾不干。都多少天，快一个礼拜了。我觉得再不整都长毛了，那车里有五味儿，你咋整？一点招没有，没有太阳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呀？对吧？完，那车主还特别的说：“宇哥能不能烘干？”我说：“拿啥烘干呢？把你车烘干呢？”我弄点龙把火扔你车里，那不现实啊！所以说这个尽量别进水啊！进水现在进水了很麻烦，非常非常麻烦。哎，说泡水上你店修去，一看脑瓜仁疼，真的是的，真的脑瓜仁疼啊！冷窝整的六月下旬，成都22度，凉快的很。哎呀，这个很正常嘛，成都天府之国啊，叫什么盆地了？四川盆地啊？那为什么叫盆地？气象站是什么气象站？没有，别那啥，东北的天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系列的现象。总而言之，就是更热的地方更热，更冷的地方更冷，更旱的地方更旱，是涝的地方更涝。大概就是厄尔尼诺，还有个拉尼娜现象啊，这是天气里的。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大年，所以说搞得现在，比如举个例子，咱们东北按理说应该早就到夏天了，对吧？应该现在28度、30多度了，但是现在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就是因为，这个把湿的地方呢，把那个涝的地方的水拿到咱们不怎么涝的地方了啊，叫降水线北移，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叫降水线北移，买除湿机没有用。除湿机是什么呢？南方有回南天啊，或者地下室那种的用除湿机行。它车被地毯啊，还有座椅被水泡了之后，你是根本用除湿机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大太阳晒。而且呢，我们现在非常尴尬的一点是，这个地毯呢，那个车的地毯子特别厚，叠带海绵的嘛，它是泡雨水泡完的水是埋汰的，它不是干净水啊。那天窗漏水那位那个水还干净一点，人家水没落地。然后这停车被水淹了那个呢，它水只过了车轮的一半，但因为它是轿车嘛，它从那个门底下进来了，然后那个水它街道上的水是脏的，所以说它现在那个地毯呢，我们周下来之后，一步的下一步根本就推进不了啊。那个座椅也湿了点，那个座椅我们得给它刷一下再晾干，但是我现在刷的话它根本就干不了，我没法刷。我不刷呢放那它真的会长毛的，那就长毛吧，反正都得刷。地毯也是的，现在地毯我们给它挂起来了，但是就算现在把地毯晾干，这都多少天，那海绵根本就不干啊，这都3-4天了，那海绵也不干，现在一捏还湿的乎的。这海绵不干大家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吗？家里那个海绵你发现没，就是它湿了，尤其脏水湿了之后，它有那个特别浓的五味儿。现在我们特别上火的是，如果这个在现在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再干不了再烫几天的话，它这块地毯可能就不能要了，因为就算给它洗干净啊，给它再晾干再铺车上，也是这个五味儿。但再说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干活啊，不是我们偷懒，也希望车主能理解啊，这天气这样没办法啊。空调就除湿机没有用，什么拿电吹风吹呀、拿空调吹没有用。你在面对一个特别大的地毯的时候，车底下那个地毯加里边这么厚的海绵的时候，什么都没用，就是大太阳暴晒啊，晒几天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没菌味儿。对，现在就是没菌味儿。我自己的车，因为这几天没开帕里斯蒂嘛，那个在地库里停了。我家的地库本来就有点潮，再加上这几天一直下雨，土壤中的那个水分都饱和了，所以说地库里头也很潮，也很潮。我在家，我这几天那车没开，哎，我的车里就一股怎么讲，就老房子那个味儿，就一股五八味儿。然后，哎呀，我还愁呢。今天开那个车，我开了会窗，我下雨天我也开窗户了，熏得我脑瓜仁疼，怎么整吧？我还得准备洗空调，还得给车里做，因为它是霉菌滋生造成的那个味儿嘛。空调蒸发箱啊，还有那个地毯呐、脚垫子什么的，我那脚垫子也是潮的糊的，我准备把那个脚垫子消毒洗一洗，然后拿那个消毒那玩意儿喷一喷，再喷一喷。我刚整完，一瓶好几十块钱，火烤更不行了，开。

0: 玩笑吗？车里的座椅和地毯拿火烤，全烤坏了，我赔得起人家吗？可别逗了啊！所以说天气就这样了，大家多多习惯就好了啊。那南方的朋友更惨呢，你这空调也修不了了，根本没好天，没有好天，就是整不了了，这俩车就给扔了去吧。我还很上火，因为这俩车占工位嘛，一点招没有啊。另外一个呢，大家开这个下雨天呢，雨刷什么的整干净了啊，换个新雨刷。我今天也得换个雨刷了，我那雨刷现在刮中就正好视线。那块有一块那个雨刷有点变形了，刮不着，但是我倒不太计较这个啊，咳咳，店里卖这玩意儿我自己就拿一个装上了。但如果说大家开车的时候雨刷就是有道不怕，道不会影响，那一条一条刮不干净，不会影响你视线的。但如果有块状的，你就尽快把雨刷换了吧啊，要不影响安全。老车制冷差怎么修？老车制冷差的话，空调制冷差就几个原因啊，第一压缩机老化了啊，第二冷媒不行了，就基本就这两种，还有那个蒸发箱堵了，蒸发箱堵了的可能性非常低啊。你看看是不是冷媒缺了？如果冷媒不缺的话，是不是好多年都没换了？把冷媒换一下啊！现在都134A 了什么了的，原来的212冷媒是最好的，现在都替代型冷媒了啊！现在都是什么123、134A 这些冷媒替代品，但是环保嘛，但是效果一般。老车老了，基本就是缺冷媒了，冷媒变质了，哎，或者是那个压缩机不行了啊！感谢可口可乐送的大啤酒，车里放个纸箱，放生石灰，是不是不错的主意？那倒是个好办法啊！但是问题。其实你如果外面特别潮的话啊，一般你看这屋里放生石灰或者什么的，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你车不一样啊，你车一直是要开门的，开关门的啊，这个不太把握。另外一个，万一洒了怎么办呢，兄弟，万一洒了咋办呢？东北今年不用开冷气了，可别逗了，不是开不开冷气的问题，我们现在空调都恨不得都开暖风了。今天早上送孩子，我媳妇都把座椅加热打开了。金冷里面带制冷油吗？不带的啊，制冷油必须是单独添加的。厨师盒呢？那太小了，太小了。那厨师盒什么的也太小了。它小范围的还有点用。如果说连续的阴天，好像真没啥用啊。它不像在屋里头。我也是的，就给我也冻够呛。我说这是不是晚上咱们气温？晚上吧，我到看我家小院的那个怕水浇的东西盖没盖好，我就穿个半袖，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我穿个半袖出去了，这把我冻的，咋整的啊？这行吧，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南方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北方来避暑了，就挺好的，每年都可以那啥一下子了。以后如果咱这个情况还真挺好的，大家没觉得今年那个植物长得非常好吗？我家后面那个是一条小河，就从我家窗户能看着，紧挨着一条小河，小河周围原来。还是那个市政部门整的草坪，当然我家那块比较非常偏啊，就再往后就苞米地了，就比较偏。那原来是草坪哎，然后我那天闲来无事一瞅，那草长得都有到脖子盖肚脐眼那么高了，郁郁葱葱一大片，可好看了。大家没觉得因为今年雨水多，所以说咱们今年的植物长得特别好嘛，空气也特别好啊。下雨天皮子座椅早起确实需要加热，真的就是挺冷的，都有点拔屁股啊。南方现在多雨，但南方不冷啊。过几天不得热蒙眼了，不好说啊，不好说。再过几天真的七八月份我估计得暴热啊。现在七八月份的天气不好说，太远了。但我估计，只要是，你有拥有更多，他会给你更多啊。我估计七八月份得死热死热的。行了，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下雨阴天，那个潮了吧唧吧。这个咋整啊？大家有什么汽车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或者是快爪的直播间啊，快爪、抖音都可以儿。有什么问题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这啥玩意儿 ？M9 啥呀？24年的 M9 啊，6734，你用户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能不能起个真名？别整用户什么什么一串数字的。6734说的 M9 24年的能卖多少钱？大哥，你是电的还是混动的？你要电的不值钱，混动也不值钱。真不知道啊，你什么什么 Pro 版、Max 版的，我不知道。啊，你这么问的太啊，那个 Max 版24年的，杨仔那玩意能值多少钱呢？一会儿问陈阳吧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不是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吧，问我不知道，我估计啊，那玩意新车不得六

万呐，纯电的，得不得？杨仔，摸九，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摸九是55万吧，纯电还是55还60来的，我估计落地得60，现在能给你28.9啊，就不错了，不值钱，兄弟啊，我估计杨仔都不一定敢收纯电，你要混动的摸九，我觉得还好卖一点。你纯电的摸九去卖谁去？100度电那个是不是？卖谁去？续航600，续航标称啊600多公里吧，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是。就贩子收车，我估计过不了30，很难过30，兄弟，一年多，24年底到24年底，25年底，26年初，一年半两年的车，一年半的车，就正好6月份嘛，这不1年半的车吗？1年半的车的话，你能卖30啊？够呛，我估计，够呛，兄弟，你再问问吧，我不知道，我给这个价不准啊。坦克500 Hi-Fi Z 这车能行吗？它一共它长城不有两个系列吗？一个 Hi-Fi T， 一个 Hi-Fi Z， 行不行的咱且不论啊，咱且不论，就是挺好啊。那我能说啥？那只能说挺好。你建议大家这些车，我非常诚恳的建议各位买二手车，非常非常划算。就是三年以上车龄的这个车咱就不考虑了啊，电车三年以上车龄的就不考虑了，没有什么流通价值。咱们三年以内车龄的电车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非常高啊。你比如说35万的车开，就像坦克500，35万左右吧，是吧？因为我的发小刚买一台，在我一再的阻挠之下，他买了一台坦克500啊。然后我说你去买个，他原来开福特的，我说你去买个那个福特探险者不好吗？啊，然后非得要买坦克500，说就要任性一把。我说那也行吧，人家花钱咱也别说太多了。这个车呢，比如说你开一年的坦克500，大概贩子收车价在20万左右，多香啊，兄弟啊！一年省10万呢，所以说心里美。你这样的，你去那个凯旋或者是华港溜达溜达，比如说你去凯旋，你找找陈阳，让陈阳带你溜达溜达，看看二手的坦克500的贩子的出售价格是多少，在20万左右，20出头。你买这个车得30多，买新车，你买个一年车龄的，就是原本你挑吧，跟新车一样，原版原漆，里程数8000公里的有都是，坦克500、坦克300有都是啊，大概在价格在20出头，你一年就能省10万。我问你，你一年能不能挣10万块钱？2款的哈弗红酒能卖多少钱？这个不知道，更不值钱了，兄弟，这个就几万块钱，我估计就几万块钱啊。所有的，哎，所有不是新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问我没有用，我估的价不准啊。这个事情好，今天我把设备换了一下，以前我是用那个。三星的那个平板呢，挂那个快爪，用那个苹果的平板呢挂抖音。我今天把它换了一下，觉得这个效果好多了啊。摸九乐九这种现在也不是啊，现在摸九乐九这种二手的非常划算。你像现在摸九乐九高配的都得50来万，对不对？50-60万。但是如果你买三年以内车龄的车，基本上就是5折，甚至5折都不到，非常非常划算。你没有必要你花50-60，因为这个东西吧，你看你新旧你也看不出来，反正就是啥身价也不好说。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二手的？是不是新的？有的人说，哎呀，没有终身质保了。你就算没有终身质保，还有国家强制的8年质保呢。这玩意儿你还真觉得能开多少年呢？八年质保够用了，电车的8年质保指定是够用了啊！因为这玩意儿你开10年它也不现实，你家哪个电池用10年了？所以说8年质保够了，不要去纠结于二手二手的。这玩意儿我要是买摸九乐九的这车，我指定买二手的，太划算了。2-3年车龄的车就5折了，甚至5折都不到啊！你开很多车开一年就五折了，省的钱不香吗？还啥也不耽误，车况也都好，扒拉的挑。林肯这个航海家6-5折可以整吗？不整，开个10年起步，想多了。我觉得你想多了啊，6-5折，我不考虑啊。你考虑你不一定能行，你不一定能修得起。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么贵的开1-2年卖就可惜了。这个东西就跟啥，就跟当年有一些。硬上那个大平层和别墅的啊，那天看了一个报道，在武汉周边的一个别墅，当年是13000一平，现在13000一平米啊，别墅在咸宁市和武汉中间，那地方挨着什么斧头湖啊，还什么可好了的环境，特别特别好。当年那块的别墅独栋的啊，是独栋的，有200平的大院子的别墅，当年是13000-14000一平。现在呢是30-40万一套毛坯别墅，50-60万一套精装修的别墅。当年买别墅的那帮人他想过吗？人家也无所谓，我买就搁那扔的，我不住搁那扔的。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包括买车也是啊，我不卖就那啥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是老话，你别管油车还是电。

电车，它都会老化，都会变旧的。那么变旧了，你自然而然就不喜欢它了啊。所以说，这么贵的车开一辆卖好多好多的，还有一些是贷款的。我觉得啊，就是以我接触的这帮人，买这些四五十万电车的，大概得有三分之一左右吧，甚至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贷款买的，一个月还好几千上万，他不一定能还得起，兄弟，五十万的。

但是跟新的没区别，一样的啊。车况好不抵押二手车确实划算，对，这些车一定要买，就是我建议大家买二手的啊，很划算。特斯拉接近两三年的二手的太贵了，那也不贵，还行吧。特斯拉收车价格不高啊，但是特斯拉在电车里头真的是最保值的之一啊，因为它可维护性非常好，就是让你修，允许你在外面修，所以说二手车保值率还是不错的啊。跟油车是差不多的，现在油车保值率也不行，也完犊子了啊。也不，现在尤其是那些二手大排量老旧大排量油车，你这沃尔沃 X790， 那天看一个我们那个同行的要收一个沃尔沃 X790， 你这就给多钱吗？给九万块钱呢，还是高功版的，嘎嘎挺新的车啊，有点补漆，但是问题不大，老惨了，就现在没法看啊。我的车被偷，报案找回来了，小偷把车钥匙程序给改了，我还能改回我原车车钥匙程序吗？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回4S店的话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啊，问题不大。但是你没有必要啊，你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就算你改回原来的程序，耽误你车丢吗？你用原车钥匙的程序耽误它丢了吗？没有吧。所以说你改回去，只要有人偷，真的就无所谓了。我建议你呢，要改的话回4S店改去，因为现在很多车，比如说我那个宝马要配钥匙，现在宝马、奔驰、奥迪这些配钥匙必须跟原厂的服务器连接在线配，不然配不了啊。新款的都是在线配的啊，都得用专业电脑去配去，特别麻烦。所以说你必须，校园同学你必须回4S店去配去，改回原来要车钥匙程序是可以的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比油车还保值，他说那不是，那不是兄弟，那你想多了，那你想多了啊！现在Model 3的话，三年的保值率大概在55%、45%、60%，差不多啊。可能是你问的那个二手车贩子给你报的价格比较高，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啊。帕里斯蒂召回了，关注一下。哎呀，他那个车第三排电动座椅召回，我都压根没有电动座椅，他召什么回？人家那是电动座椅召回啊，我那连电动座椅都没有。他那个是电动座椅折叠功能啊，那个容易夹到孩子，他召回了。那你说那个妙妙汽车，他不也有那个问题吗？人家也没召回啊，现在召回了，但是美国市场发生的事儿啊，先和美国市场召回的。然后我那车不好意思，我那没有那个电动折叠第三排的功能，所以说他爱召回召回吧，跟我没关系。二手坦克三买车况好的，现在差不多多少钱？你得看里程，看车龄。这两个不唠，你唠啥呀？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一年车，比如说24年的车和25年的车，那可能得差3万块钱呢。那23年的车和25年的车，可能就得差5万块钱呢。这个真的不好说，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估计，14、15万、15、16万，因为新车才20出头，两三年的车14、15万，差不多吧。啊，你具体的问陈阳吧，他能知道啊。现在还有偷车的吗？有，兄弟有。所以说校园同学，你那个程序改不改回来无所谓，你原来的原车程序耽误你丢了吗？是吧。对，电车里的特斯拉保值率是最高的啊，是最高的之一，也别的都是弟弟啊。论保值率这块特斯拉确实是无敌。小马能不能恢复到去年10000多左右价格？兄弟，你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多少钱呢？小马10000多那个价格的时候，是因为有国补的2万，有那个旧车置换的5000还1万来着，我忘了。人家陈阳买10000块钱买，是因为陈阳有国补，领着国补了，领着二车置换补贴了，所以说他花9000块钱有10000块钱买的。你现在没有那2万块钱国补了，也没有那个二车置换补贴的话，你不可能的。你这么想啊，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得多少钱呢？刚才上楼的时候，我还跟陈阳跟我说呢，说的有跟小马造的一模一样的老头乐，你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得2万块钱呢。所以说，哎呦，怎么丢呢？丢车很正常，兄弟啊，没有啥稀奇的。就只不过现在国内治安好，让大家已经麻痹了，大家已经就是被国内的良好治安状况给惯的。真的，你们都是被好的治安状况惯的。有机会你们跟我出国玩玩去，看看那些治安不好的地区，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残忍。你们都是被国家保护的太好了。真的，你去看看有一些地方没说吗？就是你觉得欧洲是不是？有人觉得欧洲老好了，哎呦，你去欧洲你就知道了，有好的地方，但是大部分地方真的没法看啊，治安的根本就没法看啊。三百还得看有没有改装吗？价格也不一样。哎，我就告诉你，素车贵，改装的便宜。就是你改装那玩意儿没有用，说我花25万买个坦克三百啊，就是举个凑个整，我花25万买个坦克三百，我花10万块钱改装了，你卖没有用，兄弟，二手车贩子不管你那个啊，不存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涨价那一说的啊，不存在因为改装了就能多卖。

钱的一说没有啊，到时候买二手特斯拉，我去找陈阳，你找他没有用，他手里也不一定有那个二手特斯拉，你问问他吧啊，别说那个什么，到时候啥时候就倒闭了，你看看新来的领导得不得意他，新来的领导如果得意这个牌子的话，他就能活下来，不得意的话就完了啊。速腾底坎防腐胶滑了，得怎么处理？重新喷一下底盘装甲就好了啊！你找个修配厂，然后把那个防腐胶滑掉那块给它清理干净，给它擦干净的，别留水，别有灰，然后重新喷一下那个底盘的那叫什么来着？底盘装甲就可以了，给点钱就行。前天发现车门子有被撬的痕迹，好像他没得手。现在都是拉车门子或者是砸玻璃偷东西。那当年前年那个我家那个英菲尼迪停在我老丈人家窗户底下，他们搁南湖住那老房子吧，是一楼。有个院子，那车能停到那个院里去，然后就紧挨着自己家窗户停，就是一伸手，就是你坐车里一伸手都摸着自己家窗台这么个距离停的，然后被人把主驾驶玻璃砸了，丢了个苹果手机。你说这年头还偷手机？你偷手机干啥呀？哎呀，完了，该报案报案，该处理处理了，后来也不知道咋地了。完了，我们自己换块玻璃，花几百块钱。问了一下英菲的4S店，就换那玻璃多少钱吗？一个主驾驶侧面玻璃啊。3000块钱，也就是5000块钱。我说啥玩意儿？我这是什么玩意儿？都多少钱？我拉倒吧。我让咱家店进的那个福耀的玻璃，你猜多少钱？400块钱。400块钱，四 S 店要我3000也不5000，400块钱。哎呀，我们自己家店多亏我们自己家干这玩意儿的啊，要不我就傻眼了。我说那进一个吧，进了个玻璃给我送来了，完了。那个我自己安吧，那咋整？自己安吧，门里把它卸了，把那碎玻璃塔拿吸尘器吸干净，把新玻璃往里安，完事儿了，完事儿了。然后呢，因为你得安那个玻璃，必须得拆那个就是玻璃侧面，就车门侧面，A B 柱那个 B 柱那个压条，在车门的时候那压条，那压条呢是靠铆钉固定的，当然它挺厚的啊，它没用胶，那玩意儿大多数车都是胶粘的，时间长它容易翘。咯吱咯吱响，你有的时候关车门子咯吱咯吱响，或者玻璃咯吱咯吱响，就是因为那个压条压那个玻璃这垂直面的那个压条。但英菲尼迪还是做工真的很好，他用了3个铆钉给固定的。我安的玻璃，我必须得把那个压条拆下来，把玻璃放进去，再把压条安上。我拿电钻把这铆钉钻开了之后，怪不得我说4S店这帮人啊，管我要这么贵，他必须要一个专用工具，细嘴拉铆钉的那个铆钉枪才能把它固定住，没有卖的。我自己拿角磨机把一个普通的那个铆钉枪的嘴粗嘴给磨掉一圈变细了，我就安上了。我多好，我买一个拉铆钉这玩意儿才10几块钱，我省了好几千，我老开心了。我告诉你，现在我这个事儿我老骄傲了。那咋的了？不也让人砸了吗？你们收音机哪个台吉林市能收到？我能收到，但频率就变了啊，哪个频率我就忘了啊。我前天换的76的玻璃，600换的福耀带头它磨砂标的原厂4000。对，就是大家不要去4S店，一个破玻璃有什么好非得原厂？一块玻璃有必要非得原厂的吗？净扯啊！有没有底盘扛刮的 DSUV 棚地用20万以内的？没有。没有，只要你是电车，所有的电车底盘都怕刮，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你不用想，纯电的底下大电池那么大，它除非顶脑瓜顶，否则所有的都不行啊。你要跑工地怕刮的话，绝对不行，肯定是不行啊。但同时后备箱，对，现在没有偷车的特别少了啊，手里有个10年老车，怎么换新车合适？换油车还是电车？随便，这个我没法给您意见啊。这个换油车还换电车，这个看个人的实际使用情况，我没办法给您具体的意见啊。就是怎么才能换？怎么换新车合适？把老车卖了就换新的呗。那有的人说的，那我置换，你开个，比如说啊，说我搭档开个奔驰，他又看上那个奥迪了，他开了他的老奔驰上奥迪的店里去买新车去。直接把他的老奔驰卖给奥迪4S店了，咋的？奥迪4S店还把他老奔驰摆在自己奥迪的店里卖吗？你见过奔驰店里卖二手宝马的，还是见过奥迪店里卖二手奔驰的呀？那不都是中间贩子对一成缝，又卖给贩子，流落到二手车市场了吗？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旧车置换合适，合什么事？多了个中间商，你怎么能合适？前风挡4S店换3000多，去福耀门店换900块钱。哎呀，前风挡3000多已经很便宜了，兄弟。你试试别的前风挡。当年你记不记得咱家店第一，我记得我家店第一次很能有10年前了，
第一次

0: 路虎发现神行换前风挡玻璃是7700块钱。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啥，我咋镶金边了？7700一个前风挡，只有原厂的，没有副厂的，我就换个福耀得了呗。后来才知道他那车是高配的，那个风挡玻璃里埋了那个加热丝，风挡玻璃里头有加热丝。7700块一个前风挡，老发现呢，老发现不说7700。现在都是手里拿一个小广告，挨个车门拉，抓的就是贴广告的。对，好多都那样的啊，好多都那样的。不要那什么，大家把车锁好啊，或者车里别放值钱的东西。40了想买 MX5，会不会让人觉得不着调？你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老夫聊发少年狂，再不嘚瑟我们就老了。啊，所以说做一个像我似的，做一个叛逆老登吧。40咋的了？我48了，我还想买个 MX5 呢。我主要是没钱。现在天津港 MX5 27万起啊，有软顶的，有硬顶的，软顶的多，有手动的，有自动的，能买自动别买手动。MX5 27、8万，落地30出头，咋的？我快乐。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在乎吗？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影响我啥？对不对？所以说从容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再不嘚瑟就老了，老了也可以嘚瑟啊，老了也可以嘚瑟。汽车后挂的摩托车架子能行吗？不能搬家算感觉吗？算，抓你，你没毛病；不抓你，你就那么地了。我只能这么说。至于说背那个玩意儿，都别嘚瑟了。一个摩托轻的100来斤，重的300-400斤，你背那玩意儿干啥？你嘚瑟啥？大部分后面摩托车架子都是通过方口连接到那个拖车杠上，拖车杠固定在原车的那个防撞梁上。有大梁的车少，大部分车是没有大梁的啊，没有大梁，直接固定在防撞梁上，那边根本就不结实。几百斤的摩托背在后面，车一蹲，上下一蹲，你想得多大的劲儿？几百斤往下一蹲，多大的劲儿？好多背摩托的嘎巴一声就把那个后防撞梁给掰下来了，都嘚瑟啥呀？啊，这是其一，其二。那个东西呢，你放摩托和装摩托和卸摩托都很麻烦，别扯那里根楞啊。而且还有说这个呢，它都挡后牌子，就说一点，你那些背摩托车的架子没有，几乎没有不挡后车牌的，你只要挡后车牌，交警罚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110换个红旗，前方都不8000多，很正常啊。再不老我就要嘚瑟了，现在随时可以嘚瑟啊。
1: 好的，10:36啊，这里是大回小回。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
0: 油车挂 N 档滑行可不可以？不管你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的，空档滑行不可以。至于说为啥，我觉得突然空前说的很好，不解释，不解释。比如说，我跟王小强说，我说强啊，你少喝点酒吧，啊，你这喝个脂肪肝，喝肝硬化，你这嘎了。他要是听我作为好朋友，我说你不能这么喝下去了，再喝就完了，废了，是不是？手都嘚瑟了，你还喝啥呀？是吧？脸都苍起来了，还喝啥呀？肝都胀得比胃大了，你还喝啥呀？他要是听好朋友，他不听，我不吱声了。他说为啥不能喝酒啊？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解释了。同样，油车挂 N 档滑行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禁止空档滑行。厂家不说，或者我不说，我说的都不算。法大，你嘴大，你敢不过法大。所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里就规定了禁止空档滑行，听懂了吗？至于说为什么不可以，你可以拿命去试，没必要去解释。那么简单说一下，从技术角度啊，第一，自动挡的空档滑行会烧毁变速箱，为什么？因为空档的时候，变速箱还在运转。变速箱自己还在靠惯性运转，但是变速箱里的油泵已经不工作了，那么变速箱油已经不能再循环到整个变速箱体系里了，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过变速箱过热，这是第一种危害。第二种危害，一旦需要你急加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空档滑行？因为一旦需要急加速，或者是发动机动力用发动机动力来制动的话，你在空档上你来不及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要空档滑行？空档滑行根本就不省油，因为以前化油器的车，你空档滑行是省油的。现在都是电喷的车了，电喷车你收油门，发动机制动的时候它是不喷油的，油耗是零。而你空档滑行的时候，它是有个怠速油耗的。所以啊，就是我们不跟傻子解释，大家也是的，不要跟傻子解释，就是什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听就听，不听拉倒，为你好啊，你觉得啥就拉倒呗。你们店里能处理速通底坎划痕凹陷吗？处理不了，大哥，处理不了，你别来，我能给你喷底盘装甲，但是你底盘那个底坎的凹陷。

0: 我们处理不了，你必须去修钣金的地方把它拽出来啊。那么地吧能咋的，哪个地卡都没磕瘪过，那什么速腾宝来呀、啊、什么捷达的地卡磕瘪的多了去，那么地吧不上旧就行啊，上旧再说。现在你看金星咋样，挺帅的啊，长得前脸跟那个扁铲似的，怎么样不知道，刚上市。我夸他我收钱了，我没收钱我夸他干什么玩意儿，对吧。哎，我们咋没有广告呢，你说。哎，哪个厂商有点钱给我们放上广告呗，我们节目这么好，是不是？你给我们整个那啥广告，我们那个汽车广告也整一个。哎，来吧，马上回来。
1: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节俭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节俭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3: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特斯拉用的电池呢，跟那个比亚迪的电池它是不一样的。特斯拉的电池是圆柱体的，比亚迪等国产厂商喜欢用的是刀片电池，他们各有各的优劣，各有各的好坏。以前特斯拉电池是松下或者 LG 给它代工的，现在特斯拉电池有宁德时代的，有比亚迪的，还有谁来着？我忘了啊。特斯拉好像说跟比亚迪达成忘了达没达成什么战略协议了，忘了啊。但是特斯拉的电池也是好几个供应商，不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的啊，它只出方案，自己不生产。对，4680，4680，想起来，它出桶电池啊，跟那啥不一样。我买新车迈腾。车钥匙有时候锁车锁不上，等一会儿就好了。哎，车钥匙锁车锁不上，等一会儿好了。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是摁钥匙锁，现在不都是无钥匙进入了吗？你是按钥匙锁车锁不上，还是说的钥匙在兜里摁车门上那个锁车钮锁不上？我没明白您这个怎么的啥。鸿蒙和特斯拉自动驾驶哪个好？首先，郝先生，93524，中国没有自动驾驶。我不知道你的自动驾驶是怎么理解的。根据目前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只允许使用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没有自动驾驶。能不能听懂？自动驾驶的含义是指车辆的驾驶人或者操作人眼睛和手都完全离开车辆的掌，就不掌控车辆，你眼睛不用看路，手不用把方向盘，车辆所有的判断，比如说躲避障碍，它的加速，它的刹车，它的变道，全都是车辆自主控制的。这样的车我不敢坐啊！啥时候飞机和高铁能自动驾驶，我啥时候再坐坐汽车的自动驾驶。所以说很多人就对自动驾驶这四个字有什么误会。然后呢，那天我特意看了一眼啊，因为目前呢这个在这块竞争比较激烈，国际上的竞争都比较激烈，给大家看一看啊，一个那啥，是叫什么来着，是那个日本和国内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关于那个辅助驾驶的区别啊，我想不起来放哪儿了啊，我记得在这个里头呢啊，这儿呢啊，法理定义的权限啊，关于自动驾驶法理定义的权限，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那啥啊。日本相对回归合规了的，根据20年修订的道路交通法，日本 L3 驾驶辅助系统激活时，合法允许脱手 hand off， 且合法允许脱眼 eyes off。就是日本的20年规定，它的那个辅助驾驶是允许脱手脱眼的。你可以在车里看手机、看屏幕，但底线是系统发出接管请求时，你必须立即切管回驾驶状态。而国内的呢，根据工信部等四部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行驶试点工作通知及什么什么什么的条例 ，L2 级以上 L3 级别的道路试点允许有条件脱手，但法理上绝对禁止脱眼。就是说你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但是眼睛不能离开道路，不许往两边看，不许玩手机。
1: 我觉得这样会导致我更不会开车。
0: 对，哎，我刚才说的太对了。我就非常尴尬的一点是，你搁那往那一坐，就手脚不用动了，完就往前看，一会儿你就懵了。但是日本这个 L2 和 L3 L2 加和 L3 级别辅助驾驶是允许脱手脱眼的啊，我们国家是不允许脱眼，只允许有条件脱手啊。驾驶员在需在随时接管那个车辆的那啥。

0: 然后相关事故责任机制也不一样啊。那个根据日本，日本机器是第一责任，事故责任发生强制转移，在 L3 级别辅助驾驶运行内发生的事故啊，经那个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和黑匣子数据确认后，民事和刑事责任直接穿透至车企（括弧啊系统开发方）。比如说我是比如说我是理想，我用了鸿蒙的自驾的软件，一旦出事了，找的是谁？找的不是理想，找的是鸿蒙。为什么？因为你是软件提供方。听懂了吗？这是日本的规定啊。然后人类驾驶员仅在无视接管警报的时候才承担责任。听懂了吗？这是日本的规定。而咱们中国的规定呢，是根据那个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试行工作通知啊，人类是第一责任人，采用垫付与追偿机制，带有驾驶员的 L3 及以上车辆使用那个辅助驾驶发生违章或事故，交警第一时间处罚并认定车内人类驾驶员（括弧）或车辆所有人为责任主体。人类赔付完毕后，如果鉴定系系统故障，人类再凭凭证去向车企追偿，然后车企不直接面对受害者和交警。听懂了吗？这是中日两国关于自动驾驶的最大差别。目前我再说一遍，根据咱们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的自动驾驶通通不成立，除非像深圳北上广有一些划定一小块区域几条街道做 L3 或者 L2 加以上 L3 级别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试点你可以用，否则在全中国任何公开道路上所谓的自动驾驶一律不成立，这是一个法理上不存在的概念，自动驾驶。听懂了吗？目前道上就没有真正的自动驾驶，你上路就违法。听懂了吗？至于说有些人说的啊，我开车的时候我睡觉，车自己开，那是你全部责任啊。我们跟国外不一样，我们是人类承担全部责任，然后在事故弄明白之后，你该告车企，该告车企，你先掏钱赔，明白吗？
1: 上海呢有个董女士把这个特斯拉停在楼下了，然后后备箱内有30万现金被盗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车下车了之后这个
0: 老妹儿多钱，
1: 车30多万的现金放在后备箱了，车外观呢是没有任何撬动痕迹的啊。大家就猜呢，那我们这个很多电车它都是自动落锁嘛，就为什么这个落锁没有成功啊？后来就是大家分析呢，说这个董女士啊住在五楼，说这个车辆感应到车钥匙了，所以没落锁成功。
0: 有可能啊，
1: 对啊，因为外观是没有撬动痕迹的啊，排除了外力，但是呢调取车载数据发现凌晨两次异常落锁的记录，而且还不是当事人自己操作的，对吧？
0: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你们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误会？很大，99%的人对无线电根本就不了解。我告诉你，车辆钥匙的 NFC 识别、蓝牙识别，或者是普通的无线电频谱识别，是特别容易被拦截和伪造的。只要设备够，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就是目前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机关里、执法机关里是有几种专业设备的。比如说，第一种专业设备，它可以在一定距离内打开几乎所有车辆的门锁和防盗系统，它通过无线电编码，因为所有的汽车厂商和这些汽车防盗系统和汽车电子系统厂商都会留一个后门的啊，给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留下这个一个后门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举个例子啊，说在就是曾经有人拍下来说老美的那个执法机关在抓捕的时候，他使用那个印度的执法机关啊，美国的执法机关，他在抓捕的时候使用一个大概手机大小的盒子来遥控，能让车辆停下，那样特定年份以后的车辆，你比如说你开个老捷达那不好使，但是他可以让特定年份以后的车辆，比如说2020年以后的那个主流的款型的汽车，使用的都是康提南头大陆的，或者是博士的，或者是电装的这些电控系统的啊，或者 AC 德科他们这些电控系统的，他们可以用一个 像遥控器似的，比如说离这车20米或者30米一扭，这个车的所有的电子系统就停了，这车就不工作了啊，油泵不工作了，喷油嘴不喷油了，这车就熄火就停下了。这个是有些执法单够有的，而有一些违法分子，有一些犯罪分子就会利用这个漏洞，利用车企的这个防盗系统或者是啥漏洞，通过一些信号劫持或者信号欺骗或者编码对应这些功能来实现遥控开启你车门，甚至遥控开启你车辆防盗系统把车开走的这些。

0: 很简单，非常简单。这给大家再举个例子，说我跟王源，俺俩是，比如说俺俩是邻居，他住我家楼，他住我家楼上，我住他家楼下。然后呢，我手里拿一个空调遥控器，他家空调是，比如说他家空调是我们国产的什么格力啊、什么美的啊、什么海尔的空调，大牌子啊。然后我跟他家空调的遥控器是同型号的，或者说。哎，我就拿个那什么，对着他家的空调室内机，嘣儿，我拿遥控器一摁，我就可以把他家空调开启或者关闭或者调温度，明白吗？比如说你家的电视是那个，快想个电视牌子，
1: 海信
0: 、嗯。比如说他家电视是海信的，我家电视跟他一个型号，我尿么悄把我家的，我上他家串门去，我尿么悄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兜里了，我跑他家按他家电视遥控去也好使。这就是我说的遥控器，那个电视的遥控器什么红外或者蓝牙编码，对不对？它都是统一的啊，一个单片机上写的一个小程序。其实车钥匙和车是一样的，大家不要对这个车辆当把车当保养柜，只不过玩明白这套东西的人家不惜的去偷你那玩意儿，听懂了吗？你们觉得一摁钥匙或者是那个无钥匙进入一锁车就万无一失了？开玩笑嘛！啊，需要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打开了啊。
1: 有个职业叫黑客是吧？
0: 对，他都不用特别高深的黑客技术啊，有卖那个现成的。对，就酒店保洁阿姨的万能房卡，你想想，大家不要对这个事儿抱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值啊。那么回事儿，这个咱们车企宣传跑长途，对，那个大嘴不就在发布会上说了啊，睡一觉到达目的地了。那人家你是坐高铁或者坐飞机呢？自己的车不要那么坐啊，要命的。
1: 自己的生命得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也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自己负责。好多好多人投诉的都是车辆的这个支架出现了交通事故。哎呀，我只能说你真的是智商上了锁。
0: 查监控能查到吗？30多万呢。
1: 你找到了，3小时就抓到了啊！
0: 兄弟，这玩意儿吧，就看抓不抓，想抓你没个跑。
1: 对，现在很多刑警啊，这个都转成经侦了，就我们现在很多就纯的那种刑事案件
0: 少，
1: 要比以前少了。多数的都是经济犯罪、帮信呢、啊，包括涉及到诈骗的这一些的啊。所以说，就这种案子很好破，因为、很简单，你调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城市里所有你的行踪轨迹，你总要去一个地方吧。
0: 你们都不知道现在软件先进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你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你的车号，比如说你的车号是12345，如果想知道这个人的时空轨迹，想知道这台车的时空轨迹，他的那个印度警方的电脑里有个专门的那个软件，那软件不太好用啊，但是能用，把这个你的车号输进去，比如说是新德里，车号1234，他输进去之后，这个软件就会自动在全程所有的监控录像里找交通摄像头或者是联网的摄像头里找这台车的车牌，他就根据时间顺序排，说我搭档车号是1234啊，他最开始早上从他家小区出门被摄像头拍下来了，然后呢他到单位到这一路上被那个摄像头拍下来了，完了他中午跟闺蜜出去喝咖啡去被拍下来了，最后就形成一条时空轨迹，
1: 嗯，
0: 软件就会给出来几点几分几秒这个车在哪哪哪，几点几分几秒这个车在哪哪哪，在地图上形成一条线，你去哪儿了怎么的，一目了然。一目了然，现在就是科技先进到这个程度，手机也一样，手机这个东西也一样，它只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基本上就能实现你的时空轨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在哪儿，啊，就很高级的啊，这个不那啥，感觉你怎么样？媳妇儿派去出差，就去过一次啊，就去过一次印尼，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印尼是个印尼大概有3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岛有15000多座岛屿，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国。然后呢，印尼这个国家呢又很特殊，它的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好多问题啊。你看去哪儿？如果你像去，比如说你要去它的雅加达，首都雅加达什么的还可以啊。像去那个巴厘岛旅游这些旅游景点还可以，其他地方就不要去了。啊，其他地方就不要去，它有很大的问题啊，就节目里不能细说啊。越原始越可靠，还是车启动拧钥匙那种更不可靠，一样的啊。越原始越好偷，不得说的啥，自驾出车祸保险赔不赔啊？不知道，可能会扯皮，因为保险公司说了，这个是厂家的质量问题，厂家的质量问题，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哟，对不对？比如说你车跑呱喳轱辘掉了，这明显是质量问题，保险公司可能不赔，你可能会跟厂家去扯。

0: 这个不好说啊。
1: 你不是有终身质保吗？再说了，很多那个
0: 没糊不开
1: 某届车主当年都说花两三万、三四万买的终身质保啊，对啊，就
0: 终身质保要花钱买吗？
1: 当然了，
0: 不是首任车主终身保是免费的吧？
1: 有一些那个是。问界有一些车不是终身质保啊，人家，比如说是6年或10万公里的话，你到后面的话，你就可以买延保啊。你这个延保2万到4万，根据车价不同，
0: 疯了，
1: 对吧？哎，所以说你的车，新能源车，我觉得现在真的比传统燃油车贵。你看呢，传统燃油车一级也好啊 ，GLC 也好啊，都在往下降啊、嗯。但是呢，你看似很多新能源车啊、说是我降价我便宜。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车修起来心里没底，所以呢想买电车的人都要去买一个终身质，都要买一个延保，对吧？保你一辈子，保你到死，保你这个车一直到卖了的时候。
0: 说的老好听了都，哎呦我的妈呀，那个就是咱就说6年质保就行了，还终身质保你能开多久？哎行了，算了不说了啊。说印尼好玩的根本不是巴厘岛，是苏拉威西那种火山，不要去啊。印尼有几个地方不建议去，首先呢它有个叫中西拉维西中苏拉维西省的那个，大家看流浪地球里不有个什么啊，在苏拉，因为它在赤道附近，所以说那块可以安个行星发动机啊。它那个印尼上面是文莱，那个右下角是澳大利亚。很多人不知道啊，印尼和澳大利亚是属于世仇，就他俩中间梁子很大。澳大利亚的国防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防范印尼的。然后印尼呢有个地方也不要去啊，那个叫巴布亚省，它旁边挨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不要去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啊！看派哪儿去，如果派什么巴厘岛啦、日惹、万隆啊，或者是雅加达呀、泗水啊这些地方可以去，别的地方不要去啊！雅加达没问题的，雅加达没问题，雅加达这个城市反正有问题，这个城市自然的问题，它在海边，然后印尼的发展呢就野蛮式发展，他玩命的抽取地下水，就是雅加达下沉的很厉害，所以说印尼现在在考虑迁都的问题，但是还没有钱建，也不知道他最后能咋整啊。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7: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8: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7: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8: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0: 好，这里是大王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0: 嗯，刚才这个我们的听众说这个想买二手的特斯拉哈，
1: 嗯，
0: 二手的特斯拉，现在就是资源怎么样？
1: 算是所有
0: 稀缺，
1: 不，就算是二手车里头，算是新能源车型绿牌车里头车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品类了，是吧？甚至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品类，它比比亚迪，比这个，因为比亚迪主要就集中在秦嘛，你剩下宋元其实都稍微少一点，汉也少一点，再往后剩下就没有了，唐什么的就很少，而其他品类就更稀缺啊。只不过现在特斯拉，你无论是找 Y 啊，后驱的还是四轮驱动的，就全驱的，还是找三啊，然后找带 FSD 的，找不带的，然后找这个。P 版的高性能版本的都能找得到，就是特斯拉目前来看还是流通速度比较快的，车源比较多，原因就是一个是保有量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它的行情相对比较的稳定，大家快进快出是吧，也没有人去特别的压，然后呢这个只要你别看走眼啊，这个问题都不大啊，所以它的车源其实在绿牌车里头算是相对比较丰富的。
0: 嗯，好，那相对比较丰富的话，现在就是说一般车龄都在什么样的一个车龄呢？
1: 特斯拉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不能叫最开始的，因为它那个叉进入的就比较早了，而且最开始有这个 S 啊，其实进入的很早，包括有初代九皇，就是蓝牌特斯拉，但是在中国市场卖的火了，实际上就是2021年吧，算是2021年左右，它是2019年建的厂，但实际上2021年开始啊，量就肉眼可见的开始起来了，所以基本上车源的话，基本维持在2021到2023之间啊，太近的也没太有，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客户群体我认为啊相对比较特殊，就是买它的时候这个客户通常是不挑剔它这个内饰的，是吧，通常不挑剔它的内饰，因为它这个内饰的确是比较简陋啊，但是既然你都已经选择了，你都已经花20多万去买它了，通常还是我们叫理性第三人啊，通常还是做过了思考的，就基本上不会因为内饰说开了两年觉得内饰属实是太简陋了，你看人家隔壁理想是吧，你看人家隔壁领跑啊，你看人家隔壁谁那叫谁是吧，都是不灵不灵的，只有我的内饰如此的简陋，然后我要换车，这个情况基本在特斯拉的车主身上很少发生啊，是因为它一直都这样，你买它的时候已经哎是吧想好了，然后呢空间和这个驾乘体验相对比较偏硬啊，也一直是它被诟病的地方，但是它一直都这样，一般它的客户群体买之前啊都有所考虑，所以特别近的说开个一两年实在是受不了啊，不喜欢然后卖掉，这种情况相对发生的比较少，通常换特斯拉啊都是说这个座位不够了啊，家里人口增加了，然后呢这个拉东西拉不下了啊，会有这种想法去换特斯拉，所以特斯拉也非常聪明啊，去年9月份不就上了这个 YL 的嘛，上6座了是吧，我觉得可能会把一部分啊想流失这种客户能接住一部分，但是最终它是无法全部接住的，因为即使是 YL 它的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我指的是在这个绿牌车里头它的空间同样价位算小的是吧，你看20多万买理想那都多大了，或者说20多万买领跑那都更大了，那都多大的领跑了，但是特斯拉呢依然还是这么一丢丢啊，虽然加了一个 L 啊，也算是特供市场是吧，加了一个 L 也只是增加了2个座位，然后呢增加了一点点的空间啊，相对空间还是比较的局促啊，所以说年限基本维持在21到23之间啊，基本上这样。
0: 嗯，好，那我们现在说说这个特斯拉，现在你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些死忠粉？
1: 哎呀，太有了，就是我认识的换车是自己的第二台甚至是第三台特斯拉的这个是存在的啊，就是我感觉油车里头能跟他一较高下的只有奔驰啊，在 BBA 里头奔驰的客户粘度是比较高的，这个他可能今天开5系明天开这个 A6， 但是后天一旦换了奔驰之后你会发现也不知道因为啥，他和品牌之间包括这个消费者和 4S 店之间客户粘度都很大啊，这个经常会出现那种从奔驰 C1 换到奔驰 E 换到奔驰 S 这种，就是顺次往下走，然后电车里头几乎就是特斯拉啊，几乎就是特斯拉，你看理想和领跑之间他们还互相交融一下，但 但特斯拉不是。买特斯拉的保友，我觉得他就是很吃啊，这套颜值和这个他的内饰的风格。然后呢，看过从三换 Y 的，也看过从三换 YL 的啊，还有 Y 换 YL 的，但是很少看到说我开特斯拉，然后突然明天买了一个理想，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基本上还都是在内部流通，所以说他的所谓叫死忠粉也好，所谓叫这个客户粘度比较大也好啊，这种情况在特斯拉这个品牌之中的确是存在的。
0: 嗯，好，那这些人群的话，他们可能就只买特斯拉是吧？
1: 嗯，真的，真的不是不换车啊，不是不换车，是换车啊，但是换的依然还是特斯拉。这个在这个品牌中跟其他品牌相比较，它可能会有一点优势吧，因为其他品牌真的很难说，我今天开理想 L6，明天换个七，后天换个九，到后天说空间实在不够，换个 Mega， 这个我没看着过啊。这个他可能今天换极客，明天换这个理想的，就是他来回换。但是呢，特斯拉不是，特斯拉可能真的是喜欢的这种驾乘体验。虽然我认为啊，他。

0: 有点太硬了，尤其是这个三和 Y 的后排第二排，那个乘坐体感，我觉得对这个体重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不太友好啊。但是很多年轻的保友的确喜欢它这种前排的驾乘体验啊，路感相对比较清晰，在电车里头它的路感就算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了。所以客户粘度这一块啊，虽然选择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一旦选择之后，顺延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好，怎么顺延呢？
0: 就是我换车还是 Y 嘛，我换车还是特斯拉嘛，我从三换到 Y 嘛，或者我从三我换到 YL 是吧？这个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他就是喜欢这个特斯拉呀，他就是喜欢这种体验和内饰的风格，所以依然还能够选择它，他绝不看其他的。就是我之前不换车，是因为特斯拉没出六座，哎，我没出六座，我三和 Y 对我来说区别不大，我就一直坚持着。他出了六座之后，去年九月份嘛，去年九月份刚出六座的时候，马上就定，马上就买啊，然后路上都不知道他是啥的时候，就已经开上 YL 了。我之前有六座需求，但我为啥一直坚持到现在呢？不是说这个不想换车，想换车啊，但是我的确是不喜欢其他的，比如说理想的六座啊，领跑六座啊，不喜欢啊，我就坚持要六色特斯拉啊。这种保有我们也是接触过的。
1: 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这个说说？
0: 哎呀，依旧是一些老旧燃油车啊，是吧？老旧燃油车，但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车系的一代啊 ，A 六啊，算是我们是吧？这个自主地产品牌在五六里头卖的。风雨无阻啊，一直都很稳定。它无论是哪一代，从原 P5 1.8T 开始，从这个06年加 L 开始啊，一直到今天，它的每一代不能说出类拔萃啊，可能这个这一代干不过班戈的五系啊，下一代干不过这个274的E级啊，它总是，但是它很稳定，它一直都排老二，这事儿也挺神奇是吧？这五六E里头它一直都排在第二位，我对于这种中庸的车型还是相对比较得意的啊。然后我最喜欢这一代呢。就是从12大改款到18年之间的这一代啊，原因是它有一个小翻屏啊，我对那个小翻屏极其的中意啊。就现在由于安全的问题，它现在不让在车辆外面加跳灯了嘛。在80-90年代，很多日系车会有一个小跳灯啊，包括美系车愿意做那个跳灯，我就特别喜欢跳灯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啊，机械感非常强。但是现在由于安全问题，不让你使那个跳灯，因为跳灯对于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碰撞，对行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啊。在跳灯，然后包括里面小翻屏，就有点跳灯的意思嘛，它那个机械感很足，一打火日升起来啊。虽然上了年限，上了里程之后啊，就工作次数多了之后，它电机那个滑道啊有问题，它愿意吱吱嘎嘎有异响啊，但是都能维修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啊，我们17年的 A6 啊，3.0机灯的啊 ，E837 的发动机，银色的啊，很神奇，11万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2左右啊。你说它性价比很高呢，是因为它本身啊做了一些关于轮毂、关于排气、关于方向盘的一些改装啊，然后呢改装方向，我觉得还改的挺好啊，改的应该是那个28的方向盘嘛，改的还挺好。然后呢，你说它。价比不高呢，是这个颜色啊，它是个银色的车啊，很难有保有有 A6 的车主能够接受这个颜色，所以呢，还是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你要是觉得这受不了，贴个黑膜，咱也不管。主要是价格上，我觉得拉的还是相对比较低的，3.0激增的 A6 17年啊，纯机械跨轴小翻屏这一代，11万公里，我们价格是在12左右。
1: 嗯，好，那前两天我们这个奔驰 E 呢？
0: 哎呀，它依然还在哈，是吧？白色 E 和这个银色的 A6 啊，他们现在相依为命，左右护法啊，他们依然还在。他们两个库存周期，我个人觉得可能都不会短吧，因为就现在这个市场啊，虽然对颜色已经越来越宽容了，越来越包容了，能够接受更多的之前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车型上的颜色，但是依然在这个啊，在行政级里头，在 C 级车里头。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吧？白色的这个 E 级啊，管你是不是四驱呢？然后呢，银色的 A6 呢，管你是不是四驱呢？是吧？它那个周转速度肯定没有黑色的 A6 和 E 级快，是吧？哪怕说车况再稍微差一点，里程数再稍微多一点，配置再稍微低点，但是你颜色是黑色的，至少周期肯定能短一点啊，肯定能出得快一点。没有办法，这个是吧？人家原车主是一个很勇敢的车主啊，原车主敢于做自我，敢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1: 嗯，好，那看来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每个人都有对车不同的理解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喜欢的还是 SUV。
0: 哎，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就是
1: 对吧？我们来看看现在汉兰达呀，包括之前的普拉多，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市场遗忘了？
0: 遗忘倒谈不上，主要是这个保值率也的确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凶了啊，那么的凶了，就是。一年车卖发票价格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它不加价了嘛。因为现在汉兰达最低配应该也就是在最低配是我想想，二十多一点点那个区间上，我觉得买得了吧，是吧？买得了，我觉得这个价位上去买得一台七座的，它不叫全尺寸，中大型中型 SUV，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可放心的去买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上一代汉兰达呢是卖的最好的这一代，2.0T 改款的这一代，它基本上是2015年开始上市，现在如果你要是有一台2015年的汉兰达，基本上6万多块钱应该就能买得到了啊。如果是七座的话，奔着7万去；如果是五座的话，就是6万多啊，就能买得到了。如果当时的销售，我认为他是想象不到的，说有一天啊，这个车6-7万块钱也能买得到，因为当时加价恨不得就加你个6-7万啊。我见我最凶的是加6万块钱装饰包啊，6万块钱不是白加，人给你东西，给你一些套件啊，包括前面那个杠的护杠啊之类的东西啊，踏板加6万块钱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当年的一个加价就能买得到啊，所以也正侧面验证了他卖依然销量上还尚可，但是和自己的顶峰时期相比肯定是不行事儿的，是吧？肯定是没有那么的疯狂了，所以现在该买汉兰达，该买锐界，包括锐界也便宜了，锐界性价比很高，现在也就20多一点，是吧？20小多万，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1: 嗯，好，那汉兰达，还有普拉多，我觉得这个汉兰达的保值率是不是也崩塌呀？
0: 崩了呀，崩了，就是它依然现在处在一个正常水平上。你分跟谁比？你要是跟正常油车，是吧？就是假如汉兰达这个车型啊，在这个蓝色星球上它没出现过，突然有那么一款，我们现在来捋它的保值率，其实挺正常的。你像我刚才说的，2015年的2011年的车了，还能卖到个6-7万块钱，它其实还可以。那毕竟原值也才卖的最好的四驱七座豪华也才29.98万，是吧？你20-30万的车也还可以，十多年了嘛。但是如果跟它顶峰时期比，那肯定是崩塌了。问题是不是它的问题啊？这不是一个个案啊，非战之罪，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车型。没有能和自己顶峰时期相比的车型啊，无论你是汉兰达、普拉多还是速腾，是吧？还是宝来，就没有啊！大家都在往下走，保值率都在往下走。保值率往下走的原因啊，第一个啊，就是新车降价了。新车，比如说汉兰达，从20大几万、29.98万降到23-4万啊，就能提车。它新车本身在降价啊，这还是汉兰达呢，这还是保值率挺不错的车呢，这还是新车价格比较坚挺的车呢。剩下那些，咱们昨天所说的那个极光，是吧？从40多万的指导价，一直降到个16万、17万，是吧？16-17万，它降的比较凶啊，这个导致你后期保值率不可能就很好啊。第二就是大家的选择更多了，当年。2015年汉兰达刚上市，发布会人挤着人，然后呢你现在当时说要买一台七座车型，花个30万左右买七座车型，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现在你别说花30万，你花13万你买七座车型它也有的选呢，是吧？大家的选择变得多了起来，选择多了吧，你就没有那么的香了啊，感觉上。所以呢在保值率上肯定是要往下走一点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最近呢还是很多人在讨论一个热点词汇啊，因为网络在吵嘛，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这方面，对吧？支架这方面，那我们比如说买二手电车支架有没有问题，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能在买前这个问题能规避吗？
0: 很难，原因就是原任车主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收一台车啊，比如说昨天去看一台奔腾 B 七零，首先打开前方看一眼啊，基本是个盖漏油了，漏就漏，正常是吧？这无论是2.0的还是1.8的，它全都漏。然后呢，看一眼脚垫没动啊，大漂螺丝没动，也就是说发变啊，发动机变速箱没有过任何拆解啊。然后看一眼内饰状态，这一代的 B 七零啊，它的内饰这个挡杆那个位置特别容易。皲裂啊，就是变碎成一块一块的啊，因为它那个橡胶的材质的问题，一看橡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这台车公里数一定不大啊，再加上一手车6万公里，我就知道这公里数基本属实。然后一看，哎，按键方向盘按键掉漆了，我说这个车主是不是 女车主，他说对啊，女车主开过一段时间。我说那个，他说啥原因？为啥能猜出来？我说这个是吧？女车主会抹护手霜嘛，会抹化妆品嘛，手上有酒精嘛，有醇类物质，他就会使得这个按键脱漆啊，在这一代 B 七零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油车，一个是有经验，一个是你比如说找个小伙伴上去踩三千转，踩个20秒钟，我在后边看着啊，闻一闻，看一看有没有三元，包括这个烧不烧机油，大体上是能推算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是由于你的经验问题啊，能够推算。第二个呢是它的机械结构决定了它你好检测。而支架，我很难说我先收一台车出去啊，它带着支架，带 FSD， 然后呢我就上高速开120公里、110公里，我双手拖地方向盘我去试一下，这个不现实啊。这个作为从业人来讲，他在收车的时候他就很难去做这个检测，尤其是南方那些大的电车车商手里有个100多台电车库存的，我不相信他每台车支架都自己试过，这个事儿他不现实啊。所以呢只能默认为有的就是好使啊，只能做一个善意的推定是吧，只能认为它好使啊。至于说它真正好不好使，我个人认为你很难检测。从检测的层面上，如果它很难的话，哎，你选择的时候是吧，也必然就承担了一些风险。而且支架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不让推了吗？是吧？咱能不使支架，尽量还别使它，就自己老老实实开，不好吗？我个人，我那天推算了一下子，我个人开车大概100万公里应该是没有啊，那大几十万公里肯定是开出去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虽然对于开车没有太多兴趣了，不像我刚开始有车的时候，就哎呀半夜醒了是吧，偷摸拿着钥匙背着父母我得出去开一圈啊，没有那个兴致了。但是也没造成说多大的一个困扰啊，就是开一个小时开两个小时觉得很难受啊，倒也不至于。而且你开车跟拉着家人啊，拉着朋友出去，本身这个过程啊，这个路程也是你应该体验的一部分，是吧？所以大家，我个人觉得能不用支架也就不用支架了。就是在支架这方面 ，ACC 啊，自适应巡航，就是我能接受支架的领域中的上限。超过 ACC 这一块，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但是现在就是买车的人，大家注重支架这一块吗？
0: 买新能源的肯定是注重的。
1: 嗯，油车的呢？
0: 那不在乎。
1: 他们是两个年龄段和两个人群。
0: 两个人群吧，不能说完全的两个年龄段，因为这个比我再老一点的灯是吧？年龄再比我大一些的，他也有研究这个。大玩具的是吧，也有喜欢这个支架的，喜欢就大玩具的啊，能自己停进去的地方坚决不停，必须下车然后用手机把车停进去啊，有这种保友。然后呢年轻的保友们，20来岁的，20当岁还是多一点的，也有说哥啊，这个帮我找一个高尔夫。我说哪一代呀？我以为他会喜欢高八啊，因为这个高八高尔夫内部，这个大众内部管叫数字高尔夫嘛，不灵不灵那种感觉嘛。不要高六啊？为啥呢？因为高七是减配的啊，变成非独立悬挂了啊，并且高七的电子手刹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机械手刹。就是你看20多岁的保友，他也有是吧？然后买来之后呢，花钱添入了很多成本，他那个成本很高，他绝不是说当时买不起高七啊，买不起高八我可能相信，但当时绝不是买不起高七。是能买得起的，但是依然想要一个机械质感更强烈一点的高六，就说明在这个年龄段的保有里头也有喜欢这种比较原始的机械质感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以年龄作为区分，哎，是不是选择新能源，是不是选择支架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以个人兴趣吧，以个人兴趣吧。这个有年轻的保友的喜欢机械的，也有年长一些的保友的喜欢这个新能源，喜欢支架的，都有可能发生。
1: 嗯，好，那这所以说大家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在传统燃油车上好像就显得不重要了。
0: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执拗、比较专一的，是吧？我从我18岁开始，我就喜欢那个机械手刹，我就不喜欢电子的，我就不喜欢支架，我就不喜欢。当然，我那年代没有支架，但是我那年代它是有一些现在看起来都很炫酷的功能的，比如说比亚迪的速锐，当年。比亚迪的速锐10多年前的车，它就可以像今天的理想一样，你下了车然后用手机把这个车挪到车位里头去，当时就有这个功能，不是人家理想说理想同学啊今天才开始发明的，大家觉得很新奇，不是，10多年前比亚迪的速锐上就已经有了。我觉得咱们保有中是一定有开速锐的，一定有，因为我那个车号之前和李师傅车号特别像嘛，我俩都是446尾号，然后中间我是 SQ 他是 SH 嘛，但是现在这号都不用了。然后呢我俩还都开着高铝，然后我就被 截停过啊，然后下车降波迪说，哎，这不是谁谁的车吗？是吧？是吧？不是真宇的车吗？我说不不不，这是很像。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苏瑞，我就知道咱们听众中是有开着苏瑞的，你就知道十多年前就有这个功能，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接受不了。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机械手刹，我还是喜欢 ACC， 就是我的上限不能超过 ACC， 是吧？这个，这我。

0: 我觉得所以说嘛，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我十八岁还是这样，跟你的个人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吧。喜欢机械手刹的那批保友他其实依然还在。
1: 那但都说传统的这个豪华燃油车已经卖不出去了。
0: 所以说嘛，大多数保有实际是从众的，就是我有自己明确喜欢的目标，无论是车还是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绝少部分。

0: 是在的。
1: 但是说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豪华燃油车的天都塌了是吗？
0: 哎，天就像这两天，就像这两天的长春天气一样，嗯，这个雨是肯定是下个不停啊，并且未来几天依然有雨啊，依然是不好，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在 A 级车的市场，那天都肯定是塌到地上去了呀。这个未来纯燃油车在 A 级车市场里头，我觉得至少都有80%的车型会被洗掉，在 B 级车里头会稍微好一点，洗掉个50%啊，对吧？基本上是这样，肯定会有大批的车型会被洗掉的啊，洗掉原因就是销量不行了嘛，就是选择你的人越来越少了嘛，就是你不符合不顺应这个时代的诉求了嘛。但是最终一定包括 A 级车里头一定会有纯传统的纯油的啊纯燃油车留下来，纯内燃机车型留下来，这个也是肯定的，一定有一些车型，比如说 GTI 是吧，比如说高尔它最终也有自己的，比如说 MX5 它最终也有自己的受众群体，一定能活得下来，这个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还是有少部分群体，对吧？
0: 嗯，坚持着是吧？开一些老旧燃油车型，但肯定是越来越少，肯定是越少。这个风向上啊，肯定趋势上还是智驾啊，还是人机互动越强这个方向的。
1: 嗯，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老旧燃油车的春天呢？看来是看不到了。
0: 哎。早春寒，这个老房着火它救不了的，我觉得很难啊，这个的确是很难了。我觉得个人认为啊，不会有再来的时候了啊，只不过就是它下滑到一定程度不再下滑啊，而很难说碰架明天就突然 A 级车燃油车速腾轩逸这个思域都开始起量了，疯狂起量，然后秦和一块木滞销卖不动了，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好像不会发生了吧。
1: 嗯，好，那在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肯定要比新车可能要稍高一些，是吗？
0: 嗯，高很多啊，尤其是在未来，随着年限增长，电车和油车之间的维修成本它会差距越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第一点啊，消费者不太在乎这个事儿，是吧？大家年轻的保友们选车不会考虑5-6年以后的事儿啊，没问题，这个消费习惯没有任何问题。年轻趁当下，你就不应该考虑5-6年以后的事儿，5-6天以后的事儿能考虑明白就不错了啊，所以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换车周期越来越频，会越来越短啊，频次越来越高啊，周期越来越短。之前经常会看到一个 A 级车开了10年，一手车一任车主，一看牌子看着的嘛，那牌子两个字母开头，三个数字结尾。甚至一个字母开头四个数字结尾的，包括那个颜色上啊，是吧？你都能看出来，能判断出来是一个一手车。而现在的新能源，你是吧？绿牌车基本上2年、3年、3年、4年肯定是要换车主的，这个问题也就显现的没有那么严重了。
1: 嗯，好，那新能源车现在我们来看哈，在二手车市场占到总量的20%多？
0: 不超过10%。这个没有，还没有这个新车所占的总体比例关系高呢，不会超过10%。很多保友、
1: 还不超过10%、
0: 不超不超，很多保友会觉得啊，这个是吧？
1: 对呀、不是在新车市场已经占到60%了吗？
0: 嗯，新车渗透率不是占到60%，新车占比应该不超20%，甚至不超10%。这个数据我忘了，我是专门今年查过这个商务部的数据的，工信部的数据的。然后呢，这个渗透率是4-5月份是接近60%的，也就是说我4-5月份卖的新车里头卖的100台新车有60台是绿牌的，40台是蓝牌的。但是你知道现在市场上跑的一些蓝牌车是过去10多年积攒下来的，是吧？所以整体的保有量应该是不超10%。后市场也是二手车市场。也是一样的相同比例关系啊，这个现在时间不行了是吧？这个我前一阵特别好奇，我就找到身边好多个我比较熟的小伙伴能跟我说实话的，然后呢就怕这个数据不准，从卖 A 级车就小破烂车型的啊，到卖这个 B 级车啊，到卖就十来万车型的，到卖专门经营稍微大一点30-40万车型的展厅里的排房的散区的都找了几个，然后呢我统计了两个事儿啊，一个是你们手里头蓝牌车和绿牌车的比例关系啊，就是你们经手过的车里头绿牌车呢大概占百分之多少啊，第二个呢就是打开你们的大本儿， 比如说我们找了100个大本啊，这个100个大本的车，这100台车什么价位，从3-4万到30-40万都有啊，再高的可能少了。然后看一看贷款比例关系，有多少台车是拿贷款买的啊？我那天特别好奇，做了这个工作啊，耗费一天时间，后来发现绿牌车所占比例关系在20%里头不超10%，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就是我卖10台蓝牌车里头

0: 卖十台车机动车里头可能也就是那么一台左右啊，是个绿牌车就了不地了。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3944061001 1394406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3944061001 13944061001，只有五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
5: 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五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
5: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4: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
5: 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只有五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
5: 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
5: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6: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
2: 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思妍。
4: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6: 哎，
4: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6: 我都爱吃。
4: 真的假的呀？
6: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4: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6: 啊。
4: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哎，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6: 膻那玩意儿。
4: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6: 口感不好。
4: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6: 我猜猜
4: 什么？
6: 我猜应该是牛肉。
4: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6: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4: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6: 哎，是。
4: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6: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4: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6: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4: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6: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4: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6: 哎，是。
4: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6: 哎，
4: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6: 是，
4: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6: 是，
4: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6: 是的，
4: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6: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4: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6: 哎，
4: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6: 哎呀，成香了。
4: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
7: 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刺

0: 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儿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儿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团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394406100，1394406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394406100，1394406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及时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八袋。 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394406100，1394406100。
0: 您放心来拨打，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节目继续啊，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儿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可以准备点馒头、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他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不好整、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1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 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394406100，1394406100。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394406100，1394406100。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 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再过一个工作日啊，就来到了这个端午假期了啊，端午假期就是本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假啊。那提前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阖家团圆。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理科。好，来关注来到我们直播间问候的好朋友们啊，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勿忘我，中午好，可乐，周三啊，你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心里话。那么这两天呢，可乐，咱们的这个台球啊，新赛季已经开始了，目前正在英国，莱斯特举行的是两场资格赛，一个是中国公开赛，一个是武汉公开赛的资格赛。大可发现一颗新星啊，姚鹏程，哎呀，这个年轻人啊，很有潜力。非常稳重稳健，哎，那走道的姿势啊，打球的这个慢吞吞的这个样子啊，他的思考的过程中很稳健啊，打出杆很快啊，特别像赵新彤啊，这不急不慌啊，年轻人有这样的心态不容易，打得非常好啊。这个昨天晚上又是战胜了对手啊，甚至对手都给他鼓掌了。啊，我们知道斯诺克运动员要是看了对手打得好，要么把球杆在桌上拍两下，要么就拍拍大腿啊。昨天呢就对这个新人啊、新星啊，啊，可以说对手都泰国的选手啊，很赞叹。今天晚间他将冲击第二轮，如果再次顺利通关，那这个年轻人两个资格赛都能进入最终的正赛，很了不起啊。我们注意到这个进步很迅速。另外今天晚间呢，我们的另外一位高手啊，常冰玉将再次登场啊，挺有意思的啊，希望跟大家伙分享有关一些有趣的体育赛事。当下呢是世界杯，但今年感觉世界杯的热度哈不如往年啊，也可能是宣传周期比较短，也可能是这些年啊咱们的国足的业绩啊不咋地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关注度越来越这个低了啊。但是喜欢看的朋友也看看，有些重要的场次啊不一定都要看，因为他这个场次比较闹心，都是我们上班和睡觉的时间啊，所以关注度低也正常。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哎，今天世界杯这个卖彩票的都中了啊，迪拜501号，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卖彩票的全中钱了，是一天都卖什么好几十、好几百、好几万啊！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啊和支持，欢迎啊这位8833这位用户，你好，中午好，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是啊，大家都在看。玩足彩是吧？啊，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啊。大可对这个方面不太感兴趣，还是关注我们年轻一代的足球运动员的成长啊。最近看到很多足球小将表现得非常出色啊，但是大家很担忧，就是这些年我们总是能发现，在孩子这个梯队当中啊，确实有很多好苗子，可是长着长着就长大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希望这一代，我们又看到很多新星啊，很有希望的孩子，希望他们的成长能够真正的去走职业化的道路啊，不要被各种条条框框啊、各种这个潜规则给耽误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501说这雨下的没完没了。哎，你真别说，上午我们的同事们在一起唠嗑也是正感慨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什么心里话、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一位朋友说：“大可呀，我有一件事很困惑啊，这个我的老公公啊，
从小就看不起我老公，他们家里呢是这个兄妹三人啊，这个他喜欢老大啊，还有他的妹妹，哎，就是对我老公看不上，经常呢啊，甚至当面当我面啊，这个骂我老公啊，很多时候我都一直啊并没有多想，但是时间久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家庭的一种什么蔑视和轻视，是吧？说大可这个快过端午了，我就不想给他爸爸什么买点东西，也不想去他家。大可的观点是尊重你老公的意见啊，端午佳节，阖家欢乐，是不是 啊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点粽子啊，大可觉得还是听听你老公的意见啊，你作为旁观者啊，外星人看不惯啊无所谓，最重要你老公的感受好不好啊，就算你老公说实在话他不想去也不想看，他也恨他爸，我觉得对于儿媳咱们有自己做人标准，到重要的日子咱也得表达心意，是吧？哎，过节了，是吧？即便人不到，说也礼也得先到啊。我觉得情谊还是要表达，打断骨头连着筋啊。他们永远是父子俩啊。这个亲人之间确实也有这个区别的，尤其家里兄弟姐妹多啊，肯定有一些孩子受偏爱，有些孩子被冷落啊。但是这个不一定像你想象那样啊，说不一这个。是什么轻视蔑视啊，我觉得这个你想多了啊，就是亲人之间一种相处方式啊，不必挂怀好吧。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心里去，什么事儿我们都计较，那活得太辛苦了好吗？所谓心理精神内耗人，就是心理戏太重啊，对外界的这种反馈太激烈啊，没有必要，是吧？我们这辈子肯定要允许有人不喜欢我们，允许有人讨厌我们，允许有人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允许好吧，这正常。因为你反过来说，你在你眼中你是不是也很多人你瞧不起啊，看不上啊，也不放在眼里啊，一个道理啊。我们不能追求完美，去跟自己认可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啊，你不用要求所有人都爱你认可你尊重你，是吧？去努力的和爱你的人尊重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在一起，好吧，这就是最好的活法，而不是说试图改变别人或者活在别人的嘴里和眼光里，那就太悲催了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可乐说今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库拉索是吧，还有福德角啊，确实，你看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啊，要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真的。很多朋友说，不是看世界杯，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两个国家啊，确实，啊，你看，我觉得这个本届世界杯的意义也出来了啊，全世界，啊，都有。其实世界杯，我觉得队伍越多越好，你让更多的国家，这个能参与进来，什么全世界都关注，多好啊！那才能变成世界级的大赛，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啊，对吧？动不动场面上大家看那就这个好几万人、十万人、七八万人，对吧？而全世界人好多比较普及的一项运动啊，确实这次世界杯给我们几个突出的亮点，就这些小国表现的非常抢眼啊，尤其是这个福特角，是不是 啊了不得啊，将这个世界排名第二吧，西班牙四届的世界冠军吧给打平了啊，顶住了对方27脚的狂轰滥炸啊，就是对方围着球门踢啊都踢不进去。大可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当这个福特角的队员啊退场的时候，路过西班牙球迷的观众席，西班牙球迷都站起来鼓掌啊，哎呀，值得尊敬啊！这么一个小岛国啊，没有想到这个，哎呀，经得起我们这么狂轰滥炸啊！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确实这个比赛挺引人注目啊，我估计很多人赌球的这场比赛输得很惨，是不是啊？很多人赌，大部分人肯定会赌西班牙会胜，只是胜几个球的是问题，谁也没想到西班牙居然没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说这两个国家我都没听过啊，何止你啊，我也没听过啊，不没有世界杯我也听不见，我也不知道，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感谢信任无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感谢淡忘幸福，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把您的烦恼忧愁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哎，大可现在业余生活啊，工作之外生活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看体育比赛啊，这两天大可喜欢看斯诺克啊，这两天正在有比赛，过两天还有个表演赛，6月20号，然后这个就是接下来是冠军联赛啊，然后就是中国的大师赛，8月份开始，斯诺克就非常精彩啊。就是说白了，大多数斯诺克的有意思的比赛都在下半年啊。另外呢，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的第二轮本周末也开始了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上有很多故事，是吧？也挺有意思。大可还是重点关注亚洲球队的表现啊，咱看不着自己这个本国的队员，咱看看亚洲队表现如何啊？好像第一场输球已经出来了哈，伊拉克输了是吧？前面出场亚洲球队全部都没输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我最愿意看冰球啊。好，501这位朋友啊。大可的观点，无论你喜欢哪项体育赛事啊，大可觉得你有个爱好，你有一个这个关注的焦点，你有个让你兴奋的一件事儿，就是快乐啊，我觉得就是幸福，是吧？生活当中你不能饱于无聊赖，对什么事儿你都不感兴趣，那是最悲催的。培养自己的兴趣，让自己的生活啊多元化，就不会陷入死胡同，钻牛角尖儿，是吧？哎。不会掉入这个偏执的想法啊，培养自己多交朋友啊，也多培养兴趣爱好啊。好，欢迎啊这位新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讨厌的朋友啊，中午好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问个事儿啊，现在这个报考志愿啊还有8天公布分数啊，说现在就填那个啊普通批啊，要等分数出来琢磨，还是说啊现在关注一下提前批？大可个人观点啊，根据个人孩子情况啊，如果您孩子是属于高分段的孩子，提前批你可以不关注啊，除非他有理想成为军人、警察或者师范、公费师范生啊等等。如果你要是这个说。分数差不多，为了保底，那就报提前批。很多人可能不懂，说提前批完了，万一没录，后面就完了吗？不是的啊，提前批没录不影响你后面的录啊。提前批，但是提前批一旦录了，后面就结束了，好吧？比如说你出了一个很高的高分啊，比如说这两天你报了提前批啊，然后分值出来了，这个分数出来了，你报提前批啊，现在提前批必须现在开始做准备了。啊，做政审呐，包括体检前的准备啊，你都要开始了，啊，你做兜底，你别后悔。说我考出了一个分，我报了提前批，提前批把我录了，啊，后面没录上啊，那你不能那么想。这个提前批的优势就是很多的位置啊，就是编制内的工作很苦，甚至有风险，但是咱们得去面对，对吧？那看你对孩子。这个想法说大哥我报错了，我这分我都能上清华北大啊，那你还是说稳妥点啊，高分段的孩子尽量去冲击985/211，中分段大概绝对务实一点啊，选择城市，选择就业比较明确的方向，低分段那就选择专业啊，公费的专科啊，或者就业指向非常强的专科，出来就有工作。啊，别报的，千万别报这个虚头巴脑的东西啊！除非你家里条件不错，经济条件可好了，让他
大学4年造去吧，啊，然后自己再找工作，找不着回家也回家我们养着，那可以，那你就抱着虚荣，哪个名字好听啊，你就整，好吧？但是大可个人观点啊，还是务实一点。现在就业形势多艰巨啊，多少孩子毕业即失业啊？你说，咱们作为家长啊，还是说放下所谓的面子，好吧？你孩子将来有个稳定工作之后，他现在转型啊，他在想立志干别的事儿也行啊。因为他现在也不定性，他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擅长啥呢。

能做啥啊，将来是什么心态都不了解。所以大可个人觉得先稳妥一点啊。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要是这样，是报了军警，当了军人和警察，那这一辈子不就在一条轨迹上？那不一定啊，谁说的呀？啊，你随时可能调整，对吧？你也可以转行读研啊，这都可以啊。哦，所以我觉得首先作为家长啊，我觉得稳就业啊，以就业为导向去选择学校还很重要的。提前批呢，现在很多朋友就开始说了，今年可以填50个志愿啊，那你就现在开始翻翻招生计划，吉林省招生计划都出来了，各省全出来了啊，去看呐，是吧？大可发现很多学校扩招了，在某些方面也有缩招的啊，也有扩招的啊，认真的去研读，看看孩子的机会啊，初步预估孩子的排名啊，名次很重要，名次比分数还重要，是吧？所以大可觉得现在当下我们不能毫无准备啊，非要等分数出来我再去报志愿，有些那时候会迷茫啊，瞎报啊。现在基本上心中有个大概有个母啊，说我孩子如果提前批没过，那么普通批这块首先首选哪个志愿啊，未来择业方向次选哪个方向，未来择业方向是吧，哪些专业我看都不看啊，哪些专业必选等等啊，你得有个数，你别突然之间25号公布分数然后你再琢磨，就容易慌乱啊，心中没谱啊，到时候下天一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欢迎更多朋友这个关键时刻啊，欢迎莲花啊，欢迎6396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说的非常对啊，欢迎啊，感谢叫福娃的朋友。你找报考机构了吗？没找，但是大可认家里人有一个是做这行的啊，亲戚当中有一个做这行了，就交给他了啊，他给帮忙啊。有些家长是找了的啊，其实找报考机构也是好，也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为啥呢？你省了很多心，他会根据您孩子实际情况，包括现在预估分，他现在开始给你做策划啊，因为全国有3000多所吧啊，高校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去提升认知太难了啊，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家长会把诉求表达呀，希望孩子是走远一点呢，来到北上广去发展呢，还是就在留在家门口啊，父母有个照应啊，还是说孩子发展那个城市，我们家有资源有渠道为将来择业做好准备，是吧？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对以就业为导向，以你们家人对孩子诉求以及孩子心愿为导向啊。有的时候现实会打脸啊，就是大可家里有个亲属也考上985了，现在面临将来择业的问题啊，当初想象的非常好，可是现在问题很严重了啊，虽然是很好第一梯队985，但现在面临就业特别难，说当初就不应该只是一厢情愿啊，所谓的理想啊，发现到现在快毕业了，现实打了脸啊，所以说大家这个还是慎之又慎，好吧？大可的孩子肯定要报提前批，因为大可还属于中分段孩子啊，这个提前批一定要报啊，现在就做好各项准备啊，兜底啊，就业为第一位，是吧？别毕业即失业，你说糟心的事还在后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什么叫去毕业不好找工作？对啊，毕业现在找工作特别难。莲花说还是大城市锻炼孩子，对吧？哎，考啥呀都没用，上了大学就算有的上完大学以后再找事儿啊，再找事儿卖油条啊。是，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以就业为导向，是吧？985、211的跑快递的啊，是吧？跑外卖的

啊，我不太了解。吉林呢？吉林大街，我这写错了，我说吉利。吉林大学可以啊，啊，咋不可以呢？啊，本乡本土的是吧？我不知道您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啊。如果本地的话，如果我还能贴到吉林大学，我肯定让他去，是吧？虽然啊，现在吉林大学不属于第一梯队的985啊，但他也是985。当然，孩子选专业非常重要啊，你得明白将来毕业之后你这个专业就业方向在哪里，好吧？你不能上去胡乱选一个专业。啊，选一些鸡肋专业，啊，你出来根本找不到工作，好吧？所以有机会，如果能进入的话，那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意愿啊。有些孩子说，我就要创业，我就要拼，啊，有些孩子说，我就是有份工作就行啊，上国企，上私企啊。有些孩子我想考公，啊，都可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写错了啊，想考吉大考古可以啊，考古的工作非常稳定啊，啊，这也是吉大的优势科目是吧？还有法学啊等等，如果孩子喜欢啊，这个那也可以。这个你看，现在中国有很多什么？这个南海还有什么三星堆，还有很多就是这个考古的项目一辈子都挖不完呢，啊，它是一辈子的工作啊。你要是相应的有些地方这个真是是吧，南海那个宋代那个船，包括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啊，人说的才挖出了几分之几啊，所以有很多地方那你可以在那工作一辈子啊，收入还不低呢啊。但孩子得喜欢啊，这个东西孩子必须喜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挺好啊，就是孩子有这个意愿啊，这是比较专项了，将来就是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啊。现在就是专很重要啊，有你看有些现在大伙认识的孩子，我就考电力啊，虽然不咋地，学校不是什么名堂，但我出来就有工作。我考铁路，我考军警，是吧？有很多对口的单位，我就考师范，公费师范，是吧？等等，就是你一定要把孩子接下来选择这个方向，城市也罢，专业也罢。必须得跟就业挂钩，好吗？啊，你不能说这个跟就业毫不相干啊，完全拍脑门的凭自己一腔热血啊，我就稀罕这玩意儿啊，我就喜欢或者随便吧，有书念就行。嗯，这可不行啊，可别占着虚荣。大可身边就有这样的虚荣的家长，让孩子当年血了脑尖想方设法进那个末位985，出来就现在失业。你别说末位了啊，第一梯队的985，前十985毕业都现在都面临择业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考虑这个事儿。现在就业确实形势很严峻啊，要选错专业了，毕业即失业。无论你什么名牌大学的啊，什么211985白扯，你都不如那些专业对口的那些大专呢。人家出来就有工作啊，很稳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是不是啊？对，哎，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就是就业为导向啊。你先说，哎呀，我那孩子不能干那行，我那孩子得干那，你先别选那个啊，好吧？那我孩子怎么能干考古呢？怎么就不能干呢？你以为啊？那他一辈子就跟考古打，那可不一定。啊，中间转行的成就一方事业的太多了，对吧？那咱们吉林省原来的首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啊？应该不是，那修正的老板，他原来干啥呢？民警，是吧？哎，一个普通警察，40岁开始创业，转型了，脱下这个警服，自己创业去了。你看，后来成为我们吉林省的首富，是吧？现在好像不一定了啊。那么。

这个任正非啊，很多人大用华为手机，是吧？中国第一科技企业啊，贼牛！你退役军人是吧？万达老板王健林退役军人，万科老板王石退役军人，就是什么事儿你都你真是你你不了，你真的不要给自己人生定格啊！但是现在大可觉得首先考虑的是就业，你让孩子毕业得有工作呀，是吧？你现在很多，比如说提前批，有很多这个，如果你要考上了，提前批被录取了，那基本都有工作。然后你将来的发展咱就不知道了啊！你可能说，那我孩子一辈子就军人，一辈子就警察，那谁说谁那可不好说，对吧？首先你保证孩子有饭吃，然后他将来怎么吃，要想吃别的饭，那是他自己选择，对吧？那都不一定啊，人生千变万化。你说大可说这几个人，是不是啊？他们毕业转业了，给他们稳定的工作不要，啊，非要创业，是吧？干了一辈子一行，警察不干了，我要创业去啊，成为一方富豪，对吧？所以有很多事儿不确定，甚至有些朋友学这个专业，本来是学这个专业的，啊，可能到了大学之后考研考到另一个专业，另一个方向去了。对吧？然后又改行了啊，这太多了啊，所以说很多事儿就是不一定、不确定啊。当然，作为现在的所有的高考家长，我们首先帮助孩子去找到一个相对的确定性的东西，就业他一辈子就干这行了吗？那也不一定，好吧？啊，他就不能转型吗？怎么就不能转型啊？啊，比如说考军人、考军警了。那孩子可能上学之后考研考上了吉大，考上了都清华北大都有可能啊，考上了更好的专业，然后他转型了啊，不当这个了，不要这保底了，都有可能啊。所以大可觉得，作为父母，先帮孩子找到一个确定的方向，未来啥样交给未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学芯片这专业挺好，对，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啊，这个高科技啊，科技强国啊，选科技强国没毛病，但是我觉得这是属于少数的顶尖人才啊所属的专业，不是说，哎，我也去学，我就有工作，那可不行，你的分数，你必须，我认为好的方向啊，好的就业方向真的很多，但是只属于少数的孩子。少数学霸级别的，啊，大多数孩子是普通孩子，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教培机构的人说，你看，那顶尖的，咱们就说这些热门的，啊，高科技领域的，啊，半导体芯片等等，啊，咱就说这热门领域这些，航天航空工程师，你那这你看的收入很高是吧？啊，你看刚刚上市的。这个美国的，是吧？上这个火箭、航天，他的很多工程师非常年轻，但是他们都是学霸啊，都是顶级人才。这个你这个不用说，你想学就学啊！我也觉得那好，谁都知道那好啊，但是只有少数有天分的孩子才能进入那个领域，成为高收入人群。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我大可说是大多数啊，80%，那顶尖的10%几、20%，咱就不用去探讨了啊，人家成绩摆在那儿，能考进顶级985，就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都被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你再选一个热门的专业啊。是吧？那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他说的就是有关高科技这个领域啊，不是说非得学芯片啊，他这里他细分太多了啊，太多了，是吧？集成电路工程师是吧？软件开发工程师等等，这个太多了啊！你看，我们十五规划未来有航天强国、能源强国、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其实各个领域吧都需要啊，不是说你。

你觉得好，有很多好的领域，高科技领域，它去只有少数的人才能从事，啊，顶尖人才就那么些，啊，所以大多数孩子，我们都是普普通家庭的孩子，对吧？咱们自己说，是吧？我们的原件啥样，复印件能是啥样啊？所以怎么办啊？大可说是大多数，啊，他们就要跟我们差不多普普通通过一生啊。所以咱们就得想到有份稳定的工作，他有口饭吃啊。你不能养他一辈子呀！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我同事家孩子就学的，啊，学费一年8万，对，学他得是那块料啊，只要是那块料就行，是不是？你看，我大可喜欢看这斯诺克，斯诺克说白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台球。他是需要天赋的，啊！你看现在打得好这些孩子，他们20出头，他们都刚刚得世界冠军那个吴一泽，他们都辍学了，他们的学历都非常低，但他们因为在这方面有专长，啊，那他就把这个专长发挥到极致。他们也有口饭吃，饭还吃得还挺好，但你看顶尖的斯诺克选手，也就那么十几个人，20几个人。是吧？大多数斯诺克选手打着打着就转行了，整不起，特别贵，啊，费用特别高。所以说，你需要天分，有天分。那你看他们现在，比如说这吴一泽、赵新彤，他们学历都非常低，什么大学都没考上，啊，但是包括丁俊晖，他们身家都上千万、上亿了。啊，就是小小年纪已经财富自由了，那是因为他们天分加努力啊。就但这都是少数嘛，所以什么事儿，你要孩子有，比如说这两天大家看那足球小将，你说让他们将来考985、211，不可能啊！他们有天分的，马上就进入什么青训队啊，这个队那个队，将来学历就是一张纸了，他们不能靠那个活着，他们就要靠他们的天分。啊，足球天分，踢好了，踢成名了，那财富自由，很快年纪轻轻就财富自由，是吧？你看现在西班牙队那个亚马尔，他才多大呀？啊，不到20吧，还是20，就已经财富自由了，身价上亿，这都是有天赋的，啊，对吧？你要么是，你天生有运动天赋，或者某一项有专长。啊，要么就是学霸级的人物，我觉得这都是少数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现在这个中央一套啊，航空题材啊，航空题材是啊，航天航空啊，没有就我们这次十五规划首次提到了航天强国啊，对未来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和人才，包括我们将来大力发展什么低空经济啊。啊，很多的这个热门的赛道都是提高就业，当然这类人才也都是顶尖人才，大部分是学霸级的啊。科技强国领域，那大部分都是学霸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但是绝大部分80%以上都是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啊？怎么就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你学交多少钱没用啊，孩子一定要有天赋啊！学习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啊，你孩子必须有天赋啊，否则那钱就打水漂。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在这里啊，也提醒这个我们正在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们啊，这两天呢，大盘会继续震荡上行啊，不确定因素在今天晚间的后半夜将会靴子落地啊，今天晚上的后半夜，也就是周四的凌晨啊，这个会落地，靴子落地。啊，大家能看到了这个来自于那个丑国那个新上任的主席的说话讲话啊，咱们就听一听他的言论。

透露的是怎样的信息啊？这个很重要啊！一个靴子落地啊，震荡之后还会继续上行。我觉得啊，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哎加息呀、啊，这不是好消息啊，但是我们这个强大的发展动能啊，包括越来越好的数据，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中国啊。现在就有很多外这个国际投行。啊，大型的各种基金啊，或者咱们老百姓常说主力啊，大型机构都在投资中国，都在看好中国。现在这个是个底部，是吧？你别觉得现在那很多高科技企业都好几百上千了，还有更好的啊，还有很多啊，你就是没发现，你没有仔细看，在细分赛道上还有很多龙头，全球龙头啊，也是未来科技型的。发展必然方向，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大可的备选股当中就有很多现在每天都在上涨啊，就是冲击百元，不久都得上百啊，所以机会还是有啊。最近大可就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这个赛道啊，主力赛道上还有很多赚钱机会。最近上周大可关注的一支票，现在都涨15块钱了，不到一周。不到2周时间涨15块了，啊，那你想一想，你要抓住的话，啊，不是大可没抓住，是它不符合我买入要求，啊，我从来不在5日线上买，它就沿着5日线咔咔咔，它涨15了，2周都不到，是吧？所以说就在底部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或者是你没有提前研究它的逻辑，所以真正。想在市场赚钱的朋友一定要去研究逻辑，你抓住逻辑再抓住财富，是吧？你通过逻辑分析发现，哎呀，这个方向早晚得爆发，市场也有需求，但是它的龙头还趴在地皮上，那我先潜伏进去，是吧？它已经走出右侧了，已经来到右侧了，蠢蠢欲动了，你就可以大胆持有，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是吧？啊，感谢莲花一直关注啊，所以说借赚钱机，现在有赚钱效应啊！大伙，我的备选股当中，这一两周涨了10块、15块的好几只，好几只啊！那才这，大家觉得这个什么时候还能赚钱？对呀、啊，啊，有赚钱效应，就看你选没选对。你别看现在哀嚎一片，哎呀，我赔呀、啊，我，你看你买的啥玩意儿？你能不赔吗？啊，所以说一定要抓住科技主赛道啊，包括这个能源呐。科技啊，金融啊，这都在蠢蠢欲动啊，有一些低位的啊，当然围绕着还是说这个 AI 这两个英文字母啊，围绕它的发展现在是主旋律，你别跑偏离太远，好吧？包括能源啊，大可仍然看好这个赛道，今年还会有机会啊。你看我们的15规划当中写的那些未来产业还有很多都没轮到呢啊！大家关注一下。你要觉得低位的，说这个赛道将来早晚得起，但是它的核心标的在低位趴着呢，那你就买进，坚定持有，好吧？像大可现在买的核桃，我就认为一两年之后它不是这个价，啊，它可能会翻倍。那我就长线，当所谓长线，你简单理解为就是存款，我把这钱存着了。是吧？你不能说到银行存个死期，你没事就取出来，是吧？你就把它当存死期了，啊，它便宜啊，现在低位先拿着，啊，未来可期，咱不知道未来是啥时候来，啊，为啥现在说大哥等未来来的时候你再买？那你就站岗去了，啊，是吧？未来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它现在很便宜，你就拿着，好吧？这个便宜这个定义也是你现在的预判，是吧？也不一定准。但是大可个人觉得，像大可现在长线持有的核桃就便宜，啊，那我就拿着，是吧？它涨了30%-50%，我再加仓；它不涨，我就一直等它跌下来再买。所以这很多东西都有预期，你要有自己的逻辑分析。好不好？现在大可现在提示大家，这两天 AI 咱们面子炒完了，炒里子，注意啊！大可给你提示里子啊，里子在正在炒里子，很多已经都翻倍了啊，所以有机会啊！现在市场。

啊，是你别看现在还是震荡上行，你想大可上周一关注的，现在两周不到已经涨15块了，而且还有几只都涨10块、5块、8块。那你想想，两周不到，这没有赚钱效应吗？那很多朋友说我赔啊，废话，你选错赛道、选错方向，你能不赔吗？大可关注的热门赛道、热门方向里，现在手里看的备选股就有几只。不止一只啊，最多涨15块钱了，少的也涨5、6块了，还有涨10块了。那你想，短短不到两周啊，那就是看你选择的事儿啊。资金非常活跃，市场情绪仍然很高涨，啊，资金做多意愿仍然很强烈，你别被洗出去，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说大可，那你们怎么没买那个？我买的也涨了啊！我只是说的这几只，它不符合我的要求啊！我的要求，它沿着50线蹭蹭往上穿的，我不可能买啊！我确实在我的备选，我等就等它回来。但是大可在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说，那大可，我发现一只蹭蹭好几个板了啊！像前几天有一个朋友说，我买了什么什么电啊，什么西电是吧？那么它这两个涨停了，我是不是该追？不追，你放到你备选股里，那个蹭蹭往上涨，你放在你备选股里，然后每天都要观察，它得回落，啊，最好砸到20、30的时候再考虑，20线或30线再考虑，好吧，就砸出个坑。但是前提大可提醒啊，这些买坑的朋友啊，前几天有个网友晒出了他买一支票像珠穆朗玛峰。到顶上了，然后一条直线下来。那是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到20、30我是不是可以买？不可以。为啥？你算它前面第一浪起来的时候，就所谓右侧启动的时候，那一波有没有超过50%？像网友晒出了这个像珠穆朗玛峰这位，他的前面第一波已经超过50%了，这样的你就不要看了，好吧？他有可能根本就到了20、30，简单停一下，还20线、30线停一下，继续往下砸，因为前面涨幅太大。大可说的挖坑右侧，你发现了，启动了，它前面涨幅不能超过50%，啊，最好30%左右，第一波，然后砸下来，然后到20、30线停下来了，不跌了，缩量开始重心上移，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了，啊，说明它是啥洗盘。啊，所以这叫买坑。像大可前两天发现两只，有一个从30块钱启动了，现在干了50了，啊，35启动，他一直沿着50线在上，啊，蹭蹭，我就天天看着他走，坏了，你算一算啊，涨15块钱了，已经50%了，啊，30块钱启动，啊，你说他回落了，我还真不敢买，啊，因为前面涨幅太大，对吧？所以你看有人画珠穆朗玛峰那个，你算一算他在第那波启动他已经多少钱了，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关注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5688569，无限风险再高峰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很复杂啊，需要大家这个测算啊，说买坑你前面那个他那个波浪你不能太高了啊！很多有人朋友私信我说：“那买那坑，我上次买坑了，完结果坑下面还有坑。”我说：“你算算前面它第一波启动是多高了呀？啊，涨幅很大了，都100%了，那你还敢买坑啊？那他就那就是无底洞啊！另外，其实核心还是逻辑，是吧？如果你要觉得你买这东西逻辑特别硬啊，未来可期，你就坚定持有。”你管它砸回落多少，你就拿着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啊，不提啊，不提票名，也不提代码，放心吧啊，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大的方向和趋势，大可非常乐观啊。这个但是不确定因素呢，就是看今天后半夜，今天后半夜，明天早上凌晨，靴子落地啊。然后大家呢，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我认为六月底的最后一周，最后这本周和下一周啊，是建仓的好机会
啊，有仓位的朋友。

0: 月初一直听大可说空仓的朋友可以考虑了，可以考虑逢低布局啊，逢低布局你选择的方向。因为现在大可都发现一些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的五穷六绝，这六绝里还在挣钱，是吧？啊，所以现在大可备选股里有个别一两只，我认为都能冲到100去啊。但是我为什么我不买呢？它一直沿着50线在上啊，那我就不买啊。你不停下来，我俩就没缘分，那放过就完了呗，是吧？缘分有的是，5300多只呢啊。所以你不要觉得我错过了啥，一辈子就不会再遇见，那不可能啊，永远有机会，此起彼伏，还会有个更低位在等你啊。所以希望朋友们别觉得我买穷尽了，这市场就这几只，就那么几个高科技，不对，永远不可能无穷无尽啊，机会无穷无尽，还会有现在你看几十块钱，过两天变成几百了，还会有，一直有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就不要去盲目追，不符合你的这个纪律，你就不要碰，就看着它呗，就大概就看着它涨，啊，我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它不给我进场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对，莲花说，对，机会太多了，是吧？别追山岗，是吧？错过了，那就不是你的菜，跟你没缘分啊，你就放手就完了。反正我的原则就买坑，是吧？最好前面第一波涨幅不大，又有跳空，又有涨停啊，然后砸下来啊，基本上这样的票你一定要抓住它，好吧？它回落20到30，那就是洗盘，敢于出手，你肯定会，至少波段性你会赚钱，甚至操作好了，可能你买到了最低点，啊，就专门买这样的，好吧？这是大可个人观点，供您参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律和风格啊。大凯的纪律就是永远风控第一，我永远要买性价比最好的位置，我相中它了，我一直盯着它，天天看，是吧？你不回落，你不给我砸个坑，我不买，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就喜欢吃肉，啊，没毛病啊。但是咱们就吃中间那段就行了啊，头和尾巴都不要。啊，就像吃鱼似的啊，咱鱼尾巴、鱼头咱都不要，就中间那小段吃一段就行，是吧？能做到的人特别少，大多数人是尾巴和头都要，啊，我必须把整条鱼都吃了，最后发现被刺儿给卡住嗓子，难受、痛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凡是做波段的朋友，一定要懂得知止。做长线的朋友耐得住性子啊，当存款一样的放着不动。大可的观点，长线才是金，波段只是练自己的手啊。你赚个买菜钱就算你高手啊，真正想赚钱必须长线啊。大可个人观点啊，也仅仅是赚钱啊，不能致富，致富的也是少数人，手头资金有上千万、上亿的人，他可能会真的赚不少钱啊，但是大多数老百姓，你看去年我们有个数据叫账户在500万以上的，就投入资金在500万以上的，很多人是盈利的，很多人是盈利的啊，甚至赚了大钱的，剩下的基本都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这个小散户我10万块钱我能炒到1000万啊，你别做梦了啊，梦里啥都有啊，不可能啊，咱们普通小散户资金都不到50万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理财方式啊，它是一种理财，靠它致富不行，咱们要踏踏实实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创业啊，那才是正道，好吧？人家大投资的段永平，人家一伸手就上百亿啊，一出手就几十亿，你能跟人比吗？啊，人家能赚钱啊，那人赚一个百分点多少钱呢？说够你吃一辈子了。所以那个他们那个叫为了致富而战啊，本身他们就已经富了啊，而大多数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能去有致富的想法，不可能啊，致富这个想法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就是当韭菜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我就有两只赚了20%，有两只现在亏损20%等于零。 是不是啊？啊，那你就不错了啊，你还归零了啊。好，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小头呢继续唠啊，只要大家坚持正确的方法啊，这个守住底线，相信一定不会亏。我们更多话精彩的话题明天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
2: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图，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今天呢，终于啊，我们经历了数日的连绵不绝的稀里哗啦的从未停歇过的雨啊，终于停了。那现在刚才下午这个我从往单位来的时候，往经开走的时候，已经看到有阳光出现了，真的是挺让人开心的。看一眼长春天气，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20度，阴，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周五端午节最高气温28度，周六有点雨，但是温度都很好。那这样来说呢，这个端午我们应该会有一个阳光明媚非常开心的日子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雨，现在终于能就是感受阳光，就是这是挺好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每天晚上的4点到4点半跟你聊成人吃的这些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哎呀，我今天我啥都没开，我现在抖音也没开，我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没开。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私信，然后有问题给我留言吧。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然后发送这个私信，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这边看到之后马上就帮您解决回复。眼前来看啊，就是现在大家给我出的问题呢还基本都在我的这个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基本每一次给大家回复的内容，大家最后的口评都非常的好，我还挺得劲的。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给大家准备上。那今天的通关口令呢，就是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四个字，出太阳了四个字，发送到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我们俩最新一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我们抽选一位朋友，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李华泽66元的代金券。然后呢，明天的节目我会抽俩，因为周五呢是端午节，周五端午节呢我们这就给大家放录播了，所以这个明天我们会有2位名额共同给大家呈上，一共4个人。李华泽热卤鸭头这是一个长春本地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这个热卤鸭头呢，做的是全国的一个标杆型的热卤的状态。以往我们吃到的一些鸭货品牌都是凉的，而且都是干巴的，只有李华泽他出现之后，把整个热卤这个概念带出来了。而且他的这个热卤在现在这个时候，世界杯连同着东北超同步开踢的过程中，大家在家看球，或者说呢像是后天出太阳了，大家想要出去露个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用餐选择。因为啥？他的品类多，每一个产品的口感不一样，比如说软软糯糯一缩脱骨的虎皮鸡爪，或者是他们家的这个鸭掌，然后呢吃起来只有骨头软软的，然后其他全部都能缩到嘴里的他们家招牌的热卤鸭头，跟所有品牌不一样，吃起来特别脆的他们家的热卤的鸭肠，这都是李华泽家独一无二的口味和口感。所以你无论是看球也好，还是这个出去露营也好，李华泽热卤鸭头都能满足您用餐的需求。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给大家准备上了，大家有需要的想要获得的，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发送出太阳了四个字到美食 小强的抖音账号的最新一条评论区，到主持人蝈蝈的抖音账号的最新一条评论区发送，我们会抽一位朋友为您送上这个内容的。上面说呢，中泰海洋世界的这个送金饼的活动现在确实已经开始了，从6月12号到7月12号来中泰海洋世界参与他们家的这个活动，可以获得发送短视频到抖音平台，无论是图文消息还是视频类的内容发过去之后，一直到7月12号他们去截止日期之后，点赞量前10的朋友每人为你送上一个足金999的金饼。这个饼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确实这个巴掌大小那个饼，克重呢确实这个一克，但是一克现在也挺贵了，对啊，现在都黄金都啥价了。之后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现在在这个中泰海洋世界，在我的抖音下面买到他们家的这个应该是端午特价票，99的成人票和49的儿童票，就都能享受一个非常好的感受。因为他那个地儿呢，他就是很厉害的，是在这样一个海洋馆里面做出了5-6种不同的区域。比如说你刚进去的时候，他中间做了一个巨大模型的章鱼拉着抹香鲸下沉的这个状态，然后你还顺着那旋转楼梯往下走，你就觉得说哇，是不是有点往深海走的状态。进去之后豁然开朗，不同的各个缸，他们家那个缸就好几十个，每一个缸里养着的鱼全都不一样。你之前看过的像什么海底总动员什么尼莫啊，然后看的这个海绵宝宝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奇怪的鱼，在那可能都能碰到。之后呢，再往前能看到海龟的部分，再往前能看到美人鱼的部分，再往前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他们的这个水母馆的部分，美轮美奂，如梦似幻的那个感觉。那尤其他那个有一个我忘了叫啥水母，就是专业名太多了，满满一墙，他那个透明玻璃幕后面感觉都有上百只水母，然后灯光呢5颜6色的缓慢变化，你就发现那个水母因为它半透明的嘛，就是也是在不同的颜色下呈现出不同的这个质感。之后呢出来走这个海底隧道，感受鲨鱼啊，感受这个什么那个魔鬼鱼啊，在你头上哇就是慢慢的游过，你感觉就特别的棒。再往上又是有这个高山瀑布，又是有这个好像拍大话西游的那个洞穴的场景，然后再往上是海狮的这个海狮表演，以及他们家的这个楼上的赶海市集，还有他们家的淘气堡。就这一个地儿，如果带孩子来说，无论多大年纪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超级想玩的部分，很精彩。最近吃到的内容挺不错，哎，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直接跟大家这个身边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是一个人生自我改变的事儿。好多人在小红书也好，在那个抖音好，把这个说的很玄乎，包括一些比较知名的人，比如说像是得到 APP 的这个应该是 CEO 吧，托布花，比如说这个知名的这些什么作家或者说这个财经作者之类的，什么李笑来，他们好像都说过这个事，说人要广泛的记录自己。有的人呢说那好，就是每天要开始这个勤发你的朋友圈，因为呢可能随手的一个阳光的角度，随手的一朵花的美丽程度，在多年之后你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原来我那天是这样度过的，那天有这样一个美丽的点触动到我了，你的回忆里面会变得五光十色，说对人自我的提升也非常的有帮助。这是比较简单的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写日记。然后有好多人说都多少年不动笔了，哪会那个了，说是但实际现在因为有非常棒的输入法，咱们有各式各样的设备不说的话，手机自己它自带的各种输入法，语音转换能力都非常的不错。你像我最近，然后他推荐了一个输入法，是那个豆包输入法。这个输入法吧，我也是因为这事专下的。下完之后呢，找一个你喜欢的这个笔记 APP， 每天晚上的时候，你就拿着这个语音转文字去跟他聊，说我今天都干啥了。不见得说我今天一定对于某一个经过的事情有多深刻的印象，不见得说啊，我今天跟谁谁见面，我们中间聊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脑海里有怎样一个宏大的想法，或者说我刚才跟谁谁这个吃饭的时候，我每某一句话感觉他脸色是不是变了，表示都不用。用到这么深刻，就是每天记流水账，我今天早上去哪儿哪儿干啥了，中间看到个什么东西还挺好玩的，然后就是把这一天顺着流水记来，你时间长了会觉得说哎， 好像真的是挺好的，最起码就是像我这种经常有记忆空缺丢失的人，我翻一翻我相册说啊，那天我跟谁谁见了什么面，在哪儿哪儿大约聊了啥，哎，这个场景当你有了个记录之后它就会回来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往大了说吧，什么人生复盘呐、啊，什么什么三省吾身呐、啊，它确实是很有一个辅助的帮忙。而且，当然，如果你要说你说顺手，我还有充满美的眼睛，我还能每天再发点照片放到一起，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那样反而工作量挺大，我天天我是做不到那个级别的。但是我觉得每天做一下自我记录这事儿，我觉得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挑这茬？就因为我在这看那个手机呢。我这个手机呢，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图册里面基本上看的都是最近你拍过的一些内容啊，你最近可能一些这个截屏之类，你最近经过的这个事儿。然后有些内容你就会非常能想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现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几个拍的很好看的照片，我就想起说上周三，就是上周三，我就吃那个达达潮汕打冷砂锅粥，吃完之后，然后跟朋友在那喝点酒。我就真的觉得说他们家呢，无论是喝一杯还是在那儿吃点潮汕地区的非常鲜的味道，还是呢纯是奔着吃饱找寻他们家长春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砂锅粥，都很适合。因为本身他们家的第一个店在前进西街那边的时候，他的这个砂锅粥系列做就很专业，你进店之后他的那个透明保鲜柜里面放的全部都是给你按份儿去称好的砂锅粥调料，无论是你想要的切开的飞蟹呀，你想要的大白虾到时候他会给你开背，你想要的蛋黄皮蛋，你想要的贝丁瑶柱笋尖鲜尖，然后想要的其他的什么虾爬子肉牛肉，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什么这个赤甲红的这个螃蟹啥的，全都给你安排好放在那儿，你根据你自己喜好去往锅粥里面去加。然后呢他们家又是明火砂锅这个模式，粥熬完之后海鲜的鲜味基本全部都释放到粥里面，甚至在就是我对于砂锅粥比较高的评价就是甚至粥比海鲜都好吃。那能达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海鲜够鲜，然后呢熬炖的时间够长，把这个鲜味能放出来。再一个像他们家的这个咸蛋黄焗的大白虾，然后像他们家的这个生撅的肥肠、生撅的排骨，然后包括他们家做的藕啊煎，这些东西做的真的都很好。达达打冷砂锅粥呢，他们家现在是三个店，一店是在前进西街，二店是在深圳街浦东路，三店是新开的在会展大街街面上，边上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店，比如说他旁边的这个鸡西冷面、鸡西刀削面，然后往南这边的加兰雅叙旁边的这个东方水饺店吧，差不多这样的名做都很不错。反正喜欢想要吃专业潮汕内容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牌子，做的还真是挺地道的。进入宣传马上回来。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5: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收机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接着跟大家聊城市这些事儿。今天呢，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准备的两份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依旧在我和蝈蝈的抖音短视频最新一条视频评论里面为大家抽取。然后呢，今天的通关词语就是，出太阳了，对，就是出太阳了。出太阳了，然后呢，整个呈现的这个内容呢，大家可以发送四个字儿，然后我去跟蝈蝈抽选一位朋友，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一共两个朋友去给大家呈现这个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最近还有哪些店吃过之后感觉特别不错呢？比如说，奔达烤牛肉，奔达他们家，我最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奔达的口味，包括在长春存在的这个时长，已经是长春的标杆了。而且在现在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感觉实体经济并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场景下，依旧有那么多人去店里正常用餐，依旧有那么多好的味道，依旧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喜欢和在那儿去享用小铁盘烤牛肉这个过程，就是证明奔达做的真的很好。他们家呢，确实我这次去是跟了一个身边做历史研究的一个朋友，他也跟我说原来其实长春是吃牛羊肉是有传统的，因为在清朝的时候还是再往前的时候，说整个长春地区是当时的皇家牛羊饲养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直接就是顺手就是这个把一些老的牛直接就是给它烹饪了，所以我们长春这边无论是烧烤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烤肉也好，做的都挺不错的，这个确实是。之后呢，奔达无论是他们家传承了30年的拌菜，他们家的鸡蛋炒豆腐，还是他们家用新鲜的排酸牛肉给大家呈现的牛肥瘦、牛外脊筋之类这些内容，都挺好吃的，而且就是百吃不厌。我最近几次是跟朋友这个有中午去正常吃口饭，有的是晚上去喝点小酒，就是你怎么吃都能找到很好的组合。喝酒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啊，他们家鸡胗配他们家鱼丸这个组合，或者呢想要说牙口好，想要吃更有嚼劲一点的，可以吃他们家的这个金皮子配他们家板筋那样的组合，就是那种筋在舌牙齿齿间断裂的这样状态，我就觉得就非常的好。奔达烤牛肉他们家在端午的时候，如果说有带长辈去吃，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欢聚的状态，因为毕竟你像我们家长辈带着吃肉总感觉是说就是怕花钱，但是呢就是奔达又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状态，就是给他们吃一些他们之前喜欢的味道，这个就挺好的。

的大赢家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我看看最近还有谁家我吃完之后印象非常深刻啊？今天中午吃的一个店，我觉得也特别好，第九味餐厅。第九味呢，他们家已经开了13年了。然后他们家那个老板呢，是一个做了将近40年的一个大厨。这个大厨呢，是我在吉林省菜品烹饪协会同样是副会长的这个时候认识的。大哥非常非常的有厨艺钻研的。

0: 内容，我去的是他的第九味的呼吸路店。他第九味呼吸路店基本上可以说就在延安大路的旁边，出门右转差不多30米就是南湖公园的西门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夏天上南湖公园溜达完，然后说想吃点这个地道东北菜的话，第九味你很好走。之后呢，进去之后上到他那个小二楼，整个上了楼梯上，侧面全部都是他们家老板获得的各式各样的荣誉，从市级的、省级的到国家级乃至于世界级的这种这个厨艺评比，都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些奖项。而且就是就因为我是懂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颁奖的这个地方，什么中国饭店协会呀、吉林省烹饪协会呀、什么这个商务厅啥，就是都是这种非常重量级的奖。然后呢吃了一下什么，吃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砂锅肘子。以往然后正好我说老板在店的话过来唠个嗑，正常我们在东北吃肘子呢都觉得那个肘子是整个浪的，然后那个脱骨觉得说做的酥软的代表就是骨头，拿手一拽能拽出来脱骨抽骨肘子。但是他们家说那个因为肘子那样的话，有些时候首先它这个受热容易不均匀，再一个呢它里面容易不入味儿。那他们家呢就在中间改一刀，把肘子改成了这个趴着的一个状态，爬肘子，然后拿砂锅去给它这个把酱汁喂进去，这样的话从里到外味型是一致的。吃完之后真的很香，尤其是它那个肘子皮里面那个肥油，可以说基本上全部都被飞出去了，你吃起来就是感觉纯肉香。再有呢他们家的这个杀猪烩菜，看上去感觉说就像是酸菜带着一些这个五花，实际下面护心枝、苦肠、肥肠啥全都有，而且单独上了一盘这个店里自己灌的血肠，那个血肠厚切的，我当时一吃我说别的不说啊，就是你这个血肠用的肠衣一定是新鲜的，我说因为下锅加热一下马上就抽出了，就一下缩得很小，我说只有说鲜肠衣才能出现这种状态，如果是冻的时间很长的那个肠衣就缺乏的这种收缩能力，他说对，我们这个基本就是新鲜的。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溜两样，他们家的煎大黄米饭啥做的都非常不错。第九味餐厅，好多人最近因为在湖西路这边最近在修道之前觉得说哎不太往这儿走，但现在呢可以说湖西路最近我走了好多次，湖西路已经通了，而且地铁也快要在年内就要开通了，所以以后呢想要吃地道极菜，第九味餐厅大家真的可以去把它当做其中的一个选项了。那今天呢美食的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继续跟聊成吃这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

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午5点，在下班的路上，欢迎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里面，或者在婚姻生活里遇到了一些需要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者求助的话，此时此刻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张莹律师，咱们最近好像不是最近了，咱们这个速邦律所里经常会接待很多的这个借贷纠纷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很多朋友呢打电话也是在节目当中咨询。然后呢，今天张莹律师速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欠条的模板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就是欠条它的这个作用与功能。现在呢，添加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啊，表明说我是100.1听众，就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个欠条的模板。那张莹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个真是遇到这种欠钱不还的了，然后呢，但是之前呢，在借给他之前，我们是使用了这个欠条的。啊，专业的这个欠条的，在后期维权的时候，我们会少走多少个弯路呢？
9: 嗯，咱们先说啊，首先使用这个欠条，就我们的这个欠条里边，它会有很多注意的事项和可选的事项，就是你自己去可以填写的。比如说啊，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诉讼律师代理费。对吧，我们打官司啊，现在是我要他不还我得告他呀，告他现在是有费用的，那这个费用可以朝对方出啊，这个欠条里边就直接约定好了，那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除了这个以外还会有什么？现在我们会有担心什么？我赢了钱之后执行不回来，万一他离婚了呢，他把钱都转给媳妇了跑了怎么办？那我们会在这欠条里边会备注怎么样才能认定有效的夫妻共同债务。还有如果说我们这儿还能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担保，对吧，他还不上我，那他现在我们之前就有过特别多，我在日常当中去咨询也说说把房子押给我了，到最后这房子又卖了，又出现其他问题了，就是说啊，这个抵押合同是无效的。那这些情况下我们是在这个合同当中帮你避免的，就别说咱小的老百姓之间签的合同。我跟您说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我的当事人，他来找我的时候他也是关系特别好啊，就是朋友之间，要不是一般的好朋友也借不出钱去，
8: 嗯，
9: 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之间借了多少呢？借了1000多万。
8: 哎呦呦，
9: 借了1000多万。有没有欠条？有。有没有转账？有。但是当时他的这个欠条只有一个借款人，然后我们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欠条胜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对方的执行能力现在不太好了，
8: 就是还不上，嗯，
9: 对，还不上了，就是你别说判他1000万，判你5000万又能怎样。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哎，那对方他跟我说他家哪个亲戚啊，他什么什么亲戚。

0: 一个厂房，哎，那厂房，我说没问题，他说什么都没问题，我现在给你一个条，让你补充一个协议，你把这个加进来，加进来之后呢，他如果能还是最好的，他如果不能还不上，那我们就未来你是有这些东西能执行的，不然他说有什么都没有用，他说的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也都不好说。然后他就当时因为状态还挺好，当时对方也认为自己能还，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债权的一个加入。做的还不是担保，我因为担保还有担保的履行条件，我给他最简单的方式做了一个债权加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直接抓进来，等到后期果然按照我们说的就没差几个月他的那个资金链就崩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至少能做到的是，我们现在能拿到的是整体的，至少有物，我们有东西能拿到手，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那你说律师说我这个案子，如果我这么说，当年我要是给他打这个官司，我可能收的律师代理费更多，而我只是给他出了一个飞速的欠条，我收不了多少钱，但是我给他解决了是一个1000万的事儿。
1: 嗯，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咱们那个欠条的话啊，一定要用专业的模板，然后呢后期确实可能如果需要维权的话，当然我们真的希望说大家这个钱借出去能够顺利的到点儿了你给还回来啊，利息也啥的啊，到点儿还回来，但是真的碰到说哎真的这个由于种种原因啊，或者对方就他就是还不上，或者说对方呢他就是想赖你啊，我们如果有这个欠条的话，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想要得到这个欠条模板，我们就可以在手里备着啊，可以手里留着收藏着，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可以免费获得啊。那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一个朋友问啊，说这个晚上出去喝酒，喝完酒呢，这个找代驾嘛，找代驾，这个代驾开车回去路程当中呢，这个出现了交通事故，剐蹭了跟人家。然后那个我说这得那啥呀，这得找他们代驾公司，然后代驾公司说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司机的责任，然后这个司机呢是我们，他不是我们员工，他是我们临时工，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找谁赔呀？
0: 嗯，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讲应该找代驾公司来赔，因为我们跟代驾公司是一个委托代驾的一个服务合同，就是我跟代驾公司，我哎呦咱这么说啊，我出事儿了，你跟我说是临时工，那我当时收钱的时候，你可没跟我说这钱我们可以不收，
1: 嗯嗯，
0: 对吧？因为这个钱是我交给代驾的一个公司，代驾公司怎么跟他的司机提成，那是你俩的事儿。但是我是基于对你代驾公司的信任，我是找的你，对吧？你是代驾公司给我派的单，你是代驾公司跟我签的合同，就哪怕没有书面的合同，我们上车，他代表是哪一个代驾上的我的一个车，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它会有一个电子生成的这个单据啊，那我们支付的时候也是从这儿，就是从哪儿开始计时，从哪儿到哪儿啊，那这个就属于达成了一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就是你代驾公司要承担责任的，你的员工是临时的，那是你代驾公司管理有问题。
1: 嗯，
0: 就是你代驾公司管理有问题，那是你代驾公司要来承担的。但是这个限于什么呢？限于是我们通过平台下单，我们通过这个代驾公司下单的。但如果你说我没有通过平台，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可能我在饭店门口一招手，然后这个代驾他没有将你这单正式的上交到平台上，然后你俩私下做的一个交费，
1: 就所谓接个私活。
0: 对，这个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要提醒，就是找代驾的话，因为现在都是有一个平台的，为啥要找正规的代驾平台，是因为他们会有保险，他们每一单会有相应的保险，因为车辆嘛，在马路上我们都知道，谁也不敢保证说一定没有个小刮小碰的，所以说我们服务的时候还是那句话，选一个靠谱的服务机构，就不要贪图一点小的这个便宜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所有的东西正常，应该合规，应该有法律，而且有证据，那就是未来对你的保障，好吧？
1: 嗯，这个就是找一个大点的正规，只要是正规，咱们这个后期的保障是也正规啊。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您下次再来。
1: 哎，
3: 你好，哎，
1: 那边还挺嘈杂啊啊，那个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那个这不是跟那个我老公，我俩结婚都10年了嘛，然后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和老人。

0: 人吧，我就给工作都辞了，然后我在家吧就当了10年的全职太太。
1: 嗯，
0: 你就在这10年里头，我可真是兢兢业业的，每天起早贪黑的，你买菜做饭的，接送孩子，伺候公婆的，家里的就是大事小情的吧，都是我操持。
1: 嗯，
0: 我就为了这个家吧，我连个新衣我都舍不得买。你结果呢？他现在事业有成了，然后看我这个人老珠黄，在外面找人了，然后说呢要跟我离婚。但他现在是啥呢？他就说家里的房子、车的存款都是他挣的，说我这10年吧，1分钱没挣，对家里没贡献，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求我这个就是净身出户，然后孩子还归我，然后他还不想拿那个抚养费。你说那，律师，那你说我这10年的这付出就一文不值吗？那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那不是劳动吗？你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像我这种情况，你这离婚时候我得咋办呢？我得怎么能争得我的这个合法权益呢？
1: 这遇的啥人呢？啊，让张律师给你讲讲。
2: 嗯，好的，听懂了。说实话啊，就是听他说的这个状态下，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丈夫真是啥也不懂，要么他就认为你啥也不懂。
1: 对。
2: 因为已经明显不合理了，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话他还能说，要么就是他真是爱不懂，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咱普法教育宣传都这么多了。
1: 嗯，
2: 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重视你，他认为你啥也不懂，他认为我这么一吓唬你，你就得认怂，你就得害怕，这样的话我就能实现我的利益最大化。
0: 嗯，
2: 说白了再给你使套路呢，我个人觉得是这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啊，但是其实不重要。因为对我来讲，我们法律上啊最大的这个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实话实说讲证据，我们处罚行为不处罚思想，就是他咋想的，他怎么忽悠你，这事儿不重要，重要是让他得逞，明白吗？他说家里都是他的，那我现在也明确的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别说你在家里兢兢业业的照顾老小这么长时间，你跟他结婚之后，你就在家躺着好吃懒做的躺了10年。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有你一半，这叫法律上的财产混同，明白吧？结婚，俩人结婚登记，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你们俩的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挣的等于你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的这些都没有用。而现实当中，我这么跟你说啊，现实当中真正说，哎，我这个家里钱房子都是我的，这些。根本没有用，但是最你吃亏的常见这种你不上班真吃亏的，不是在这个口头上的之争，口头上的之争没问题，因为你只要有房子有车有存款有贷那块，他说给不给你不重要，到时候打官司我能给你要回来。但是你常吃亏的是啥？如果这个人他是真傻还好办，我怕的是他给你装傻，他跟你说的这些情况实际上是在降低你的期许，然后他不会这么傻，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有你的，所以他在准备想跟你离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动作转移财产，
0: 嗯，
2: 把家里钱都能走。我见过有的就是在外边做生意的，最常见是做生意的，因为他是公务员，他那个工资他挪不走，那是对公的，对吧？在哪从哪个账户上开，一天开多少我都能查得出来。你们家的房子买完了有产权证哪儿放着，他拿不走。最容易挪走的是啥呢？就是家里做生意的，一做生意的钱多，第二是这些账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规范，他甚至可能公司他自己都不放自己股权。我见过有一个最牛的，公司股东放小三名，他把公司所有的股权都放在小三名下了，明白吗？就是当你离婚的时候说分啊，这跟我有啥关系，这都不是，别说你能不能拿到了，我都拿不到，这跟我都没关系，你咱俩分啥呀？他会这么干。所以如果啊，就是你们家的主要财产是可显形的啊，房子车存款那都这都好办，那我给你，我这会有一个家庭财产清单，你列着，现在能商量商量，商量不成打官司起诉去，对吧？法院判，他说的这都不重要，法官又不傻，对吧？他怎么吓唬你没用，他吓不了法官。但是如果你们家的主要财产是这种非显形性财产，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股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情况了，那你信我的，姑娘，留个心眼儿。那怎么办？那我能收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也会告诉你，比如说股权代持的证据，比如说转移给小三儿，我们通过什么线索，通过什么方式去。我之前有一个诉讼，怎么打的？先打离婚，然后查男方的这个账户，查到男方账户异常转账之后，我们再去离婚案件终止， 我们去打那

0: 那个中间衍生出几个案子，第一打股权，打我们的这个显名，我们隐名股东我要显名，我要把这股权先争回来，将来我们能分。第二向小三要求追第三方，第三他有一个大规模超过家事代理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赠与，我们认为这个赠与是侵犯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我们要求撤销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我们先把家里的财产都给捋一遍回来，这几个案子赢了，离婚的案子自然而然就赢了。所以他这个叫什么叫布局，你要做的是啥，既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了，那我就得把钱抓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所以对你来讲，我觉得现在在纠结爱不爱你，纠结有没有小三，纠结我这些年是不是错付了都没有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钱拿到手。你别告诉我，你说张律师我不缺钱，我不在乎，我的爱情都没了，我要什么钱，你不要，给孩子争取，你还有孩子，他不想要孩子，把这些东西给孩子，他有良心，那我们签协议，怎么给我让你合法有效拿到手，不用退回去。如果他没有良心，那咱尽量能争多少争多少，我觉得这是你现在要冷静想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不在我律师的范围内，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说，我最头疼的是我的当事人，你知道吗？开庭跟我说，哎，张律师，我没想好离不离，我还爱他，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我解决不了感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来找我好吗？
2: 嗯，
3: 好的好的。
2: 这位女士，您今天打您电话这个时间点还真的是挺好，因为呢本月呢素邦律师事务所做的活动是什么呢，关于婚姻问题的一个现场咨询啊，只要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获得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这样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那你这个像张律师跟你讲，你这个提早啊，提早啊，提早处理，别对方转移财产呢等等的这一切，好吧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好吗？
3: 好，我现在就转一下，谢谢。
2: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说，在婚姻里呢，这个不要总用隐忍去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有顾虑，什么顾虑呢，就是想签这个婚前协议啊，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觉得网上模板呢不敢用，找律师啊，觉得哎呀还得花钱吧，是不是？告诉大家啊，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的话，一定会让你受到巨大损失的啊！无论是对方出轨，还是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的财产呢、孩子抚养权呢僵持不下，甚至或者是担心婚前的财产混同，这些个法言法语不需要各位在家里在那研究啊！现在直接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啊，首次免费预约这样的一个福利。另外呢，张律师呢，本人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呢？提供一个他多年以来自己总结的一个就是张律师这个准确的这个术语得怎么说，这个叫
0: 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个财产清单。
2: 财产清单啊、
0: 对，因为离婚案件当中呢，主要是它是一个复合诉，复合诉叫既审身份又审财产。身份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离，孩子归谁。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更大的一部分，当事人自己捋不明白的一部分，就是常问的这房子归谁啊，谁出钱呢？那这一部分叫财产部分。财产部分，咱先得正知道有啥，才能研究该不该分啥、
2: 对，
0: 所以这个财产清单是一个最开始，就是你得自己家，你得知道有啥。好多好多当事人说，那张律师我不凭你知道，我家有多少钱我不凭你知道，你还真不知道。
2: 嗯，
0: 比如说我最常，我们现在诉讼当中哈、好多人不知道，以前不知道要这个住房公积金，现在知道了。好多人说张律师这我也知道，就网上就都有，住房公积金也能分，我也能要。好，那住房公积金你能要？我问你，企业年金你知道啥？知道咋分吗？
2: 啊，什么东西？张律师，
0: 企业年金？
2: 这不知道，
0: 这个也不知道了吧？
2: 啊、
0: 对吧？那这就是其中的一项，而且还有除了这些以外，之前我们还有过，就是这是你想分往回抓的，还有不想分的。我说张律师，哎，我们家有存款，到最后法官就给分了，但是我觉得我说你分错了，为啥呢？因为他们家存款当中有50万是他交通事故赔他的钱。那笔钱就不应该分，但是他说那我离婚的时候也分了，我说对啊，因为你没跟法官。

0: 说呀，
1: 哦，
0: 因为我没搬出去呀，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离婚案件当中，我们说好多人分不明白，是因为他都不知道哪些钱能分，哪些钱不能分，哪些钱是钱，哪些钱不是钱。
1: 嗯，
0: 所以这个怎么办？这个是需要先捋清楚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我觉得我需要帮我们当事人，就是你俩离不离都不重要，但是在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先捋一下，算算账。我觉得这件事儿很重要。
1: 嗯，而且特别特别实际啊，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想获得这个张律师啊，他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财产清单啊，婚内财产清单，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
1: 哎，您好，哎，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这个找一个公司上班。反正公司吧最近裁员，反正那个我们单位这个人事部门就找我了，说你那啥吧，你写个自动的辞职申请，我就是告诉我说你能领一点失业金，
1: 失业金
2: 那个单位呢、也那个也体面，我当时就信了，我就写了这个辞职申请。
1: 嗯，
2: 结果可倒好啊，离职手续也办完了，人事让我签一份啥呢，双方无任何劳动纠纷的协议。我这一看好像就感觉不怎么太对劲儿。
1: 嗯，
2: 关键啥呢，主持人，我还有加班费他没给呢。
1: 嗯，
2: 我就没签，完这公司直接就翻脸了，你不签吗，好，最后一个工资我也不给你发了，你说主持人律师你把我出个主意，这咋办呢，这是。
1: 嗯，张律师。
0: 嗯，听懂了，我觉得他欠你工资是好事儿，为啥说是好事儿呢、因为如果说他不欠你工资，你现在可能连告的理由和依据都没有了，明白吗？那你现在单位跟你说说，哎呀，让你主动辞职吧，你能领失业金。其实我觉得这个单位看起来对你挺好，说是实话，给你挖了好多坑。咱们先说，如果你们俩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你们俩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单位要给你一个离职补偿金，你在这单位工作多少年，单位要给，就我们俗称的 N。但是如果是自己以主观意愿上想走的，你主观意愿上你说我要走了，对吧，我不想在这上班了，我有更好的地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隔壁公司，工资给的高，我现在挖我想另谋高就，这种情况下你写个人原因辞职 N 也没有，而且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你的失业金也拿不到。为啥？因为失业金是你自己找不到工作，你自己没有工作了，失业金是啥？失业金是我们社会给的保险，还不是企业给的。企业拿别人慷他人之慨，拿别人的这个钱然后来骗你，给他谋自己谋福利，对吧？失业金是指什么？是指你在入职的时候你交的这个失业保险，然后因为你的这个离职啊，属于非本人意愿的啊离职，失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你符合我们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比如说单位黄了，对吧？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或者是单位给你开除了，给你撵出去了，对吧？你说我没有工作了，这个时候你上政府领点失业金，政府短时间内认为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政府给你出点钱，这部分钱是政府出的。他跟你说让你自己写一个你自己的原因，不想去离职，不想工作了，然后又拿政府的钱上你这儿买人情，明显这是连骗带挖坑，听懂了吧？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你已经签了，对你来讲你说我后悔了，这是都是有些问题的，那不对啊，那这个我们很难举证了。但是现在他拖欠你工资呢，拖欠你工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认定的。然后如果说你们啊，在这个协议当中写的不拖欠，那你现在有拖欠公司，至少你可以认为这个协议的条件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协议条件有问题，这协议条件不达成，那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如果你啥也没有，你又写了这个本人原因，你交上去了，你再想仲裁你都很难了。单位在为啥这么干？单位利用你的不懂，他是职业的，他的人是在做的是这个工作，对吧？咱们说也别说他坏不坏，因为人家在那个行业上，他要做的是让他的企业利益最大化，对吧？那你说，那因为你不懂我就吃亏，那咱就说花钱交学费了，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好在是啥呢？好在他这个你这个人是，他也没那么懂，至少他没有你未来找的律师懂，对吧？那他挖这坑挖的不太完善的时候，咱就能跳出来。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第一，能不填，能不往坑里跳，尽量别往坑里跳，不要能不填。

0: 现在不填。第二，如果已经建完了，看看手里有没有什么材料，堵的是这个人，是这坑挖的不好，对吧？我们争取下个绳索把你救上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协商不成就去仲裁吧，好不好？
1: 行行，我谢谢律师啊，我听您的。
2: 好的，后续要有问题需要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添加24634556啊，24634556这个微信号，好吧？
1: 好嘞，谢谢。
2: 哎，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哎。
1: 好嘞，谢谢。
2: 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24634556啊。张英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啊，把车借给朋友了，哎呀，然后出事，他朋友开他车呢，把人给撞了，然后现在呢，伤者呢，管他要钱，没管他朋友要钱，管他要钱，因为车是他的，我。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证明这个开车那人不是我呢？
0: 怎么证明当时应该是有责任认定的？如果你朋友逃逸了，开车逃逸了，那你现在报警把这个逃逸的这个情况认定下来。如果他没有，对吧，他现场抓着了，就责任认定上边会写车主，也会写驾驶人员。所以他说的怎么证明你的认定上有没有抓没抓着，如果是现场我们有这个事故认定的情况下，他就不用证明了，拿着这个交警的责任认定就能证明谁开车了，对吧？因为那个写着呢，有发生事故的地点、时间、地点、人物啊，创的伤的这个大概的情况，他那里面都写谁的责任，写的很清楚了。但是会有一个情况是啥呢？你的车说是朋友借走了，对吧？朋友给开了，然后他跑了，没抓着。现在你说朋友开的，他说那我不知道，谁开的我不知道，没抓着。但现在反正是你的车，那你就得证明是谁开的，你出资的举证。你怎么证明你的车交付给你朋友了？他怎么行驶的，对吧？那不行，报警吧。我们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事故了，那就不仅仅是我们的交通的这个监控可以看了，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安的这种监控都可以看了，因为那一个时间段他不可能他不可能刚出你家车库门就把人撞了。如果刚出你家调你家小区的监控，对吧？如果不是他在马路上走，他之前之后推断，即便是不能证明说中间有没有换司机，对吧？但是你监控上面我们现在能看到高清车上是谁开的，是都能查。明白我说的这意思吧？就是这事儿得先确定下来，因为在交通事故当中，如果是你把车辆借给朋友了，正常应当由实际驾驶人员来承担责任。他开车，他撞人了，就应该他来承担，包括你车的维修，你的车辆的维修也是你这朋友，他得给你修车，不然这朋友太不够朋友了，对吧？这人品有问题了。然后咱们再说回头，如果你要承担责任，你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什么过错责任？比如说你把你这车没有年检，没有交强险，你就把它借朋友了，或者是你这个朋友他本人有问题，你知道你还借。比如你这朋友没有驾照，对吧？他说哎，我这个虽然驾照没有，但是你放心吧，我这开挺长时间了，对吧？我那个就想拿你车练练手，你说去吧。那好了，他撞完人，你是要跟他担责的。还有最常见的是啥？你朋友如果喝酒了，你知道，跟你们出去吃饭，对吧？他说没事，我就喝一杯，我没啥事儿，你别开了，我帮你开。这个时候你把车交给人家了，那你也要担责，有没有这些情况啊？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担责，你自己捋一下。然后如果都没有这些情况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是正常，他起诉你，你这边正常应诉，然后你该报警，你报警或者跟你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都能够认定。他要是愿意承认，就让他来，咱们出个责任认定，这他是这个车的司机。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提供线索，你那边报警查实的东西提供给交警，交警照样能认定他是责任人员，但是这件事儿可能就需要你去沟通了。谁让车是你的？就是你自己的车没保管好，你借给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我不负责，就包括你负责赔钱，或者你不赔钱，你负责证明你为啥不赔钱，这也是你应该的责任，好吗？
2: 这位朋友虽然说他说的呢。信息很少，但是张律师非常全面的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都给你列出来，那么你就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这个责任到底你有没有啊？你到底冤不冤？冤没关系，有地方诉去啊！可以添加我们速邦律师。

微信2463456进行线下咨询，可以提前预约。如果说你哎呀，这个张律师跟我讲的这个很好啊，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实际去做了。那我建议你哈，你这个这一段录音你保留一下，然后呢，你反复听一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啊，微信说。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85。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是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线上法律咨询节目。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56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律师你好。
2: 哎，
3: 我有这么回事，我问一下，我们公司同事的朋友关系比较不错，前几天他又出事儿，不是又出差，完了照着他赶上他车大修，就冲我借车，因为同事又是好朋友，我就借给他了，借给他了，完了刚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这车在高速公路上，撞在护栏上，是单方责任，护栏也给撞坏了，完了车也撞坏了，他说怎么处理？完我就是赶紧又是借别的同事的车去到现场一看，车基本就报废了。我说这车报废了该怎么办呢？他说这车我是借你的，也不是偷你的，我就给你修修呗。我这车买的时候20多万，才2年，完了就这样你就报废了，基本就是报废也修不了了。完了他这种行还是这种态度，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嗯，张律师。
4: 嗯，听懂了。首先呢，咱们这个车辆其实简单的方式是，我车辆保险公司是你要是有车损险的话，你的保险公司是应该是可以修的，可以来赔的。因为单方事故我自己撞了啊，这个你的保险公司在你的车损险范围内是能够对你进行赔偿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人车损险买的不足额，车损险它要根据你买的金额和你的这个价格，它是可以调的。你保不同的金额之后，你的车损险的交钱的比例不一样。有些时候你的业务员不会跟你说这么细，他会为了就是让你感觉，哎，这个保险公司我这个保险比别的保险便宜，他三者不会动，因为三者什么100万、500万、300万的，对吧？还是50万的，他这些他都一样啊，各个险种都一样，他可能会在车损险和一些其他附加险上有所区别，给你调一下，让你促进交单。但是出了事儿之后，因为你不太了解具体这个保险的这些比例啊，就可能有好多大多数老百姓，我没做律师这行业，其实我也不了解，所以说就是可能会有车损险不足额，那就差额你是可以向朋友去主张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如果没有车损险，对吧？我车损险当中有，像是我之前有过，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啊，现在有一个保险就是我们进口车，因为进口车的话，你只保，如果你只保你的这个车辆的价值以外，它还会有这个契税落牌儿。可能国产的，你像电车的落牌还有照顾，不咋花钱，但是进口车一台车落户可能得花十几万，对吧？因为这个有一些契税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说我再买个新的，你就赔我一台车不行，我这办手续还有钱呢，甚至有一些好的车型还得加价啊。那这些情况下，那可能你的损失真要报废了，你的损失就不仅仅是表面上或者鉴定上保险公司出那点损失了，那你能举证的，你朋友借没毛病，对吧？不是偷的，偷你就不但要赔钱，你还得进去。你要是他要是偷东抽你车给你撞了，他得判刑。现在我没说你偷，因为我没打算把你送进去，我只是说你借好借好还，怎么借的怎么还，还不回来，灭失了弄坏了按照价还，对吧？能商量你就商量，商量不成起诉他。我们把能好要的，比如说保险的钱都要完了，剩下因为毕竟还有朋友在，对吧？那我们能通过其他途径能拿到的，但是如果拿不到的这些损失，我只要能算出来的，对吧？都要求你朋友给承担，他不给起诉他就行，这是有道理的，对吧？咱说借你不得还吗？你不是送你了，是借给你，那你还呢？你现在还不出来，你给我撞坏了，你不得给我还个，不说跟我之前一模一样，也得差不多吧？ 你不能说你借个奔驰还我

0: 管我管我错吧，啊，那这个就很正常，所以他在跟你说的是不讲理的状态。你的朋友一旦不跟你讲理，就说明他不想承担责任了。我觉得这时候商量意义不太大，抓紧时间固定证据，然后起诉他，好不好？
1: 律师，我再问一下，我这么情况，和保险公司把我
0: 的
1: 车报废的话，给我11万块钱，因为我当时落地20多万，这不差9万多吗？另外还有3万多块钱那个护栏钱。
0: 嗯，
1: 我觉得
0: 他
1: 就赔这个，就把这补差给我也可以。现在他就说就给我修车，他不给我赔这个，因为保险公司同意报废，报废价格是11万，
0: 嗯、
1: 我那20万不差9万吗？还有3万块钱护栏钱，这不12万块钱吗？他要把12块钱赔了，我就怎么就说是我的要求是比较合理吧？
0: 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你朋友说的是不合理的，明白吗？因为你保险公司那边是按照你保险金额算的。我要是一分钱不保你，我咱们规定只有交强险是强制保险，我车损险不保你，开着我车给我撞碎了你还不赔了，是我给我上的保险还是给你上的保险呢？明白我这意思吗？所以他说依照保险公司的金额赔你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他要是说把差价赔你，保险公司赔完了他把差价赔你，我觉得这可以啊。但是他说保险公司赔你多少我就赔多少，那你怎么的，他你这朋友成保险公司了，他要有那本事的开保险公司，他在欺负你干啥呀？别跟他说这些东西了，我觉得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成起诉他、
1: 嗯、
0: 啊，你就准备好证据诉他就行了。你朋友、
1: 嗯、
0: 就这个朋友说实话不太够朋友，你教不会他的道理让法院教他好吗？
1: 嗯，教了，你朋友教了头了、
2: 嗯、哎，那可不，后期如果需要律师来进行对你的帮助的话啊，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能找着张云律师，好吧？
1: 好了，谢谢。
2: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张云律师有一位朋友发微信问这么一个事儿，他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但是我那个的那个东西还没那么大，所以我就那么地了，啥事儿呢？他说，律师你好，我买了一个限量版球鞋啊，限量版这个球鞋呢，当时是这个快递，我走的是，我就不说那个快递的名字了啊，就某凤，然后呢，那天我正好没在家。他说这快递员说我给你放门口行不行，这也是挺常见的现在这个快递员的一个操作。然后呢我说你别放门口了，我这个鞋挺贵的啊，你给我放在快递站。但是他说这个驿站呢，你们那驿站不收我们这个，不他我们这个东西呢是得交给你手，不能交给驿站。我说那我也回不了家，然后呢你就跟他说你就放到驿站就行啊，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快递员就把这个我的球鞋放到驿站，结果我下班回去取的时候鞋没了。我说这个这怎么办，完了驿站说你得找这个快递员啊，然后找的快递员说，快递员说我放驿站了，当时我也拍了照了，这个不是在我手丢的，是在这个驿站丢的，你得找驿站。然后呢这就来回掌声。我想问问这个律师，这种情况他到底是应该谁来赔我的鞋？
0: 那如果快递驿站正式接收了这个鞋啊，就是说我们快递驿站因为它是有一个代为收取快递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吧，其实他是干的就是这钱，干的就是这活。代为收取的时候，他可能放了多长时间超期了呀？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费用，包括他有一些是快递公司给结算的这样的，他是收费的。收费的有偿的服务，他就要求你驿站进来多少货，出去多少货，你都要保证这个安全。在快递驿站丢的，快递站要赔。但是如果没有，你说这个人家快递站已经说了，这个我不收啊，这个东西我不在我这个服务范围内，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保管的这个单位，对吧？然后你去正常，你说我花钱，我上银行买个保险柜，我把这东西放到这个保险柜里了，对吧？然后丢了，指定是这银行赔我。但是银行说对不起，你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给你存保险柜。那你说那你这样吧，我现在着急，我扔你大堂扔一会儿，对吧？然后我一会儿回来取，人家也没撵你啊，人家也没不好意思撵你。那这个时候在大堂丢的东西，你就得自己带。
2: 嗯，
0: 所以关键是要看到驿站是怎么做的。如果是在驿站，它是按照进件来的，进件走，直接快递驿站出。如果没有，那这个时候谁来承担呢？我个人觉得，运快递公司和你自己都有。

0: 有责任。
1: 嗯，
0: 快递公司这种不同意放在快递驿站的，他要求是手对手的交接，交到你手，你要正式有签收的。如果你不方便签收，但是咱们说这玩意儿不是法院传票，你不需要在家等着他，对吧？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约时间，因为他是给我提供服务的，他不能说让你几点收你就几点收，而是你反过来，你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收合适，他什么时候给你送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来，你当时有权拒绝的，你说你下午再收，我现在收不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
1: 呀、啊啊，
0: 但是你说当时你同意了，你授权了，那你就对这个丢失自己有一些过错。
1: 嗯啊，张律师，我理解就是像以前似的，就是当这个快递驿站啊这个服务项目还没有产生之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快递我们可能就楼下的这个超市啊然后会。其实他是没有这个义务，他也没有挣这份钱，是吧？只是就是帮忙而已。有的时候快递员给你打电话，在没在家，说没在家，你放楼下超市吧。然后呢，你如果到超市去取，超市发现哎没有了啊，被别人给拿走了也好啊，或者是丢了也好，或者是怎么地都好，他反正他就是没了。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超市他是没有责任的，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0: 超市承担过错责任，就是。超市没有收费，它不是一个收费项目，你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委托保管服务合同，而是它单纯的做了一个无因管理，就是我没有任何原因我就帮你看着点，对吧？然后我们是纯货运，超市是纯义务帮忙，这个时候超市承担过错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超市说东西放着吧，结果他的工作人员搬家来回夸给你磕坏了，那他承担。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其他我们可归责于他的很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市自己发大水了，对吧？哪怕是楼上套他的，但是他你的东西在他家旧手也被泡坏了，那都是因为他的这个先行行为引起的过错，就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因为跟我们说的这个快递服务它又不一样，那个花钱了，哪怕是没花钱，你这边是免费的，他也是跟人家那些快递公司之间，他们一下他们之间是有合同的，他们又是有结算的，有罚款的。那个叫合同，你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心帮忙，所以你先定性，定完性之后才能决定到底谁承担责任。这个在我们老百姓讲的话，就是我们先确定是咋回事儿，作为法律上起诉这个一个学术词叫做请求权基础。你想要，你得有基础的法律规定才能要，你得先知道你是用哪一条，你俩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先确定请求权基础，好吧？
1: 嗯，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那后续关于你的这双鞋的问题啊，线下可以咨询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原来吧，我是属于就是当老师吧，但是我不是说像这种正式老师就一直在这块授课，就有点像那个兼职是那种形式的。然后吧，这个校长嘛，就是说我那个通过朋友就认识的，给介绍的，然后处的挺好，就一直在这块。他们那边比如说缺老师了，我可能就是临时给他们顶个课啥的，然后就是一节课给我多少钱这种形式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是说这个保险呢就一直在这个学校给我上，但是他不是说他花钱给我上，是我就是全部承担这个上保险的费用，我给他拿钱然后给他上，上完之后然后我是一年一给他钱的，然后他给我上，是这种形式的。然后后来我就没怀孕了，怀孕之后呢，然后我就那个等生完孩子，就是说这个剖腹产不是说是能过了三个月之后才能去领这个生育津贴吗？正我去领生育津贴的时候，那个人社局说有说我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学校有两个月是给我欠缴了。就是欠缴之后呢，然后他是二月份三月份给我欠缴的，然后四月份才给我补齐，就是那意思，我能领但是领不了那么多天了。我就想忙，我就找这个学校校长沟通了，校长说那意思我帮你上，我不能把你的损失赔偿给你，说那意思他好心帮忙的。我想问一下我是这事咋整，是我认了还是他应该给我赔？
0: 你可以告诉这个学校啊，咱先说第一个，正常来讲你在他那入职就应该他给你缴保险，明白吗？就是你说我不是说就是一直在这儿，但是你是在这做兼职还是做什么，对吧？那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就应该给你缴纳保险。如果你俩有额外的约定，书面的约定，那可以，那按你俩的约定来。

0: 啊，而且还得看这约定合不合法。比如说，这个约定要是违反我们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就像说的，员工跟单位签不需要给我缴保险，这个事儿就违法的。你要是存在劳动关系，不给你缴保险是违法的，除非你俩的劳动关系都是假的，就是那种虚挂。如果是虚挂的，我说实话，学校也担责的，因为咱不允许这种虚挂。虚挂实际上是指我不是这个员工，然后走这个员工总单位员工的账户，然后我们去帮我缴纳相应的保险。你这样的话，你本身你没有单位，你要是我们缴的是，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和居民养老保险，和你职工医保和中央的保险报销比例，它都完全不一样，对吧？那你不就是撒谎吗？你们不骗保吗？学校也担责，你也担责，你俩都有毛病，对吧？但你说我们俩不是，我们俩就是正常入职，只是说现在单位欺负我，单位说不给我签劳动保险，那单位这个无效，你就正常要，然后单位的过错没给你交，造成的损失由单位来承担。所以你们俩到底是啥情况？让单位举证吧。我觉得你俩这事儿能说清楚。还有啊，退回一万步讲，咱也不是讹人。我觉得咱最主要的是讲理，这事儿能商量。那就算是你没挣我钱，我让你帮我干活，你没给我干好，我钱白差你。如果是因为我差你学校钱了，对吧？咱俩就算商量好了，我不给你钱，我还非得让你垫钱给我交保险，那我是活该。但是我钱都已经给你了，然后你不给我交保险，然后出了事儿，你跟我说跟你没关系，你不担责，在哪儿都说不过去。但是，
1: 你要是说，因为你们俩之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你们俩这事儿都有毛病，明白吗？都有毛病。就刚才我说的，还可能涉及到好多行政违规的问题。就这事儿，你要问我就不应该干。我们之前就有过这个人，他。不，他的有资格去交一些养老保险，然后他没有钱，然后有人说那这样吧，我给你出，你这养老保险钱我给你交，等到退休金的时候，咱俩一人一半，俺俩签这么个协议，好多个，我之前就碰到过，但是这协议其实说白了是骗保，有可能涉及到骗保啊。那这些情况下，你们俩如果说是真是涉及到骗保的问题，那你没有生意津贴活该，你可能你领的都拿不到。但是这里边学校一定是有责任的，我觉得你俩能调，而且还要查实你俩到底是啥法律关系，到底是你俩合伙骗保，还是说学校差你事儿啊？这个事儿你们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的。我不知道这样我是不是说清楚了，或者是坦
2: 我
1: 白的
2: 是
1: 说，
2: 听
1: 大
2: 明
1: 多
2: 白了，
1: 数
2: 但
1: 都是
2: 我
1: 我说我
2: 没
1: 说
2: 骗
1: 清楚
2: 保，
1: 了，在这件事上我说
2: 我不知道
1: 你
2: 我跟
1: 能不
2: 他
1: 能听明
2: 是
1: 白？
2: 哪方面，有点像兼职似的。就是之前吧，我没怀孕之前，就是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人手不够了，他就招呼我，然后我就去那个给他上课，然后
1: 我这么跟
2: 你
1: 说，
2: 然后
0: 兼职还是你在那上班还是不上班？
3: 女士，您稍等，
0: 不上班，
3: 张云律师，您讲。
0: 如果您不上班，对吧？或者是我曾经在你这儿干过一两天临时工，然后咱俩关系挺好的，我现在为了交保险虚挂在你这儿，你俩合伙骗保。如果你俩就是入职的关系，他给你是一个松散的劳动关系，对吧？你们俩劳动关系当中没有规定说必须是全日制才能交社保，我的其他的劳动关系，我其他的考勤方式也照样可以交社保的。那就是单位欠你社保，先定性，然后再研究怎么去。
2: 行，那我
3: 这样啊，速邦律师事务所在建设街1469号啊，你可以记一下微信2463456，来之前预约一下2463456啊。
2: 好嘞好嘞，那我加这个微信，哎行，
3: 对，加微信，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谢谢，
3: 再见啊。

0: 好，速帮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和大家说到这儿，那也是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讲解。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问题，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全天24小时拨打速帮的场外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再次感谢张云律师，那我们明天再见。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

0: 入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4: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1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

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是这是见效的特别快，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眼前的雾啥的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看不着了，都是。就是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啥的也没有了，基本上那种。特别就是哎，晚上啥的吧，这出个门啥的，哎，就是也能看到大的东西啥的，也能看清楚了，那工作都是。
1: 很好。
0: 现在你看，这不是这60天还差那个2天就用完了。现在你看白天能看得清楚了，晚上现在也敢出屋了，也能看得到啥了。现在都是啊。
1: 很好。那你的视力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呦，我上医院去查了，一个那个恢左眼睛是0.6，右眼睛是0.8了，恢复到现在都是。
1: 那我想问问你啊，你之前在没用我这个60眼保之前呢，你吃别的药，包括说你要是选择别的方法治疗，有没有达到目前的效果呀？
0: 没有啊。
1: 没有达到，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用60眼保，你这药选择对了，而且就你目前眼睛康复的这个恢复的效果来讲。如果眼睛啊，它不从这个病根上去治，你眼睛得不到这么好的效果。60眼保咱们治疗的就是眼睛的病根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着，尤其这个视力的恢复，你这60天的量用完之后吧，可以停药了啊，不用再接着跟着再用了。咱们临床上，你看将近这10年的时间，康复的患者得有达到上百万人了，就到现在为止停药的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你这60天用完了，你也可以放心停药了啊。
0: 行，那听您这么一说，刘老师，我的心里边也踏实了。60天用完了，我就不用再用药了，就是。
1: 不用用了，别听说这次活动啊，省钱，咱们再去买去，用不着多花那份钱了。现在680块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呢，我们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咱们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
2: 好，刘老师，我听您的。
3: 好了，
4: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8: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14-5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3: 家晚上好。
8: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师二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十五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

0: 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准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20堰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20堰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3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

0: 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
0: 一
1: 个私立
0: 学
1: 校，
0: 是的。
1: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0: 香港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学法，教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

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

0: 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12年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1年级到6年级，然后再从1年级到6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1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 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啊，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

0: 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嗯，
1: 对，贵在坚持，
0: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嗯，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 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

0: 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 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

0: 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1: 一年级老师，
0: 一年级的老师 啊、
1: 嗯。
0: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2: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
0: 哦、
2: 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
0: 嗯、
2: 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0: 哇，是这样啊，真好，
1: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0: 嗯，是，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啊，
2: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0: 嗯，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他来代表他？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2: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0: 嗯，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级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1: 对
0: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

0: 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1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3: 教研课程主任。
2: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3: 石辉老师
2: 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3: 对，
2: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1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3: 对，三大，
2: 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3: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杨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1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1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

0: 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危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

0: 那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就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4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1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1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0: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0: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0: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5: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0: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1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 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

0: 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一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4007638689 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

0: 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39集。
3: 麻将桌上，孙大伟和沈公子正在对李四儿进行骚扰。这时候高欢走过来了。
4: 喂，你们几个男人现在也太有才了吧，大人小孩在这一屋子呢，你们却在这聊着什么嫖娼。
3: 高欢笑着指着沈公子这么说。
4: 不聊嫖娼聊什么呀，难道我们聊卖淫呐？
3: 沈公子一脸的无辜。
5: 哼，你卖去，有人买吗？
3: 孙大伟这么接茬。
4: 有。
3: 沈公子说的斩钉截铁。
5: 谁呀？
4: 我老婆兰兰。
5: 哼，她还用买啊？
4: 那我每天在外面忙工程，家里的大事小事全她一个人，对家里贡献最大的就是她。我又没别的办法报答他，只能用我的肉体。靠！
3: 孙大伟被沈公子说的有点抓狂了。这时小季从洗手间出来。
4: 哎，季东海，快！
3: 沈公子喊了一声。
5: 急啥呀？
4: 该你上庄。
3: 洗牌，大家坐定，又开始新的一圈麻将，说说笑笑，其乐融融。这时门铃又响了，李武来了。看到李武进来了，刚才在打麻将有说有笑大吵大闹的四个人都不说话了，低头打麻将，没人跟李武打招呼。大家都烦李武，烦归烦，李武是来赵红兵家拜年，赵红兵总得跟李武打招呼。
6: 大哥，过年好。
5: 啊，过年好，过年好。
3: 赵红兵也对李武打招呼，再烦李武面子上总得过得去。
6: 大家都在啊。
3: 李武看到了在客厅里打麻将的沈公子等四个人。
6: 沈公子，过年好啊。
3: 李武走过去拍了拍沈公子。
6: 嘿，你光给我拜年也不给我磕头，那可不成啊。
3: 沈公子头都没回，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6: 磕头可以啊，就怕你给不起我压岁钱。
3: 李武被沈公子说了一句有点不好意思，只想随口开个玩笑混过去。
6: 三儿，给他压岁钱，让他磕。
3: 沈公子对对面的李四儿这么说，还是头也不回。李四儿头也不抬，脸上露出坏笑，还是不说话，继续打牌。这时沈公子的上家孙大伟打了个8万。沈公子激动地拿出7万和9万来，大吼一声，哎，我吃。就在沈公子刚把7万和9万放倒在桌上的时候，一声低沉的男中音传来，声音不大，但是很有力。
6: 哎，蛋。
3: 杠上了，李四儿杠了8万，沈公子手里攥着7万和9万，往桌子上用力一摔，指着李四儿：“
6: 嗨，你们姓李的就没一个好人。”
3: 李四儿伸出手来，从沈公子面前拿过那张8万，眯着眼睛看着沈公子大笑。李四儿的笑也很有特点，即使是大笑，也不出声，只是浑身上下在抖。沈公子这指桑骂槐忒明显了，是个人就能听出来了。沈公子肯定不是在说李四儿，而是在说李武不是好人。李武

0: 的确不是什么好人。此时的李武堪称我市最当红的江湖大哥之一，当时在我们市敢如此挤兑李武的，也就是沈公子、小季等有限几个人而已。赵红兵虽然讨厌李武，但却不怎么挤兑李武，因为赵红兵这人呢，总是给人留几分面子。李四儿也不怎么挤兑李武，因为李四话不多，连话都懒得说，还会去挤兑李武吗？沈公子说完那句姓李的没一个好人以后，李武笑笑没答话。这时赵红兵家的门铃响了，李阳带着张月的儿子来了。在赵红兵家中，那群刚才还在大喊大叫的江湖中人都停下来了，连在打麻将的沈公子等四个人也停下了不打了。赵红兵拉开了门，第一眼就看见了依然幸福的李阳。张月的儿子从李阳的背后走出几步，走到赵红兵跟前儿，下跪磕了一个头：“
1: 干爹，给你拜年了。”
2: 哎，好儿子。
0: 赵红兵笑着拿出了红包，红包里包着存折。
1: 谢谢干爹。
0: 张月的儿子站了起来。二狗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张月的儿子，发现张月的儿子和张月完全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张月的儿子和张月一样白白净净，又长着和张月一模一样的一双大眼，只不过这孩子眼中是纯净的，没有张月眼睛当中那摄人心魄的寒气。
2: 怎么样啊，学习好吗？
0: 赵红兵觉得张月的儿子学习应该差不了。
1: 啊，还行，还没上学呢，就已经认识1000多个字了，英语也不错。
0: 李阳替他儿子回答：
2: 哎，好，好，好。
0: 看着干儿子，赵红兵格外的开心，连说了几个好。这时对张月感情最深的孙大伟放下了手中的麻将牌，也走了过来。孙大伟蹲下捏着张月的儿子的脸蛋儿：“
2: 这孩子长得真精神，真像张月，将来长大了一定和他爹一样。”
0: 众人都被孙大伟这句话雷倒了，大过年的，孙大伟这说什么呢？和张月一样，张月被他妈的枪毙了。孙大伟说完这句也觉得颇为不妥，抬头看了看赵红兵，只见赵红兵正对他怒目而视呢。
2: 我不是那意思。
0: 孙大伟说话吭吭哧哧。行了，人齐了，吃饭去吧。赵红兵也是赶紧转移话题：“
1: 哎，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我还要再捞捞呢，我输惨了。”
0: 小季在麻将桌上大喊：“
2: 捞！”
0: 李四儿看着小季笑笑。只见李四儿抓起摆在自己面前的20000多块钱，站起身走向了李阳：“
2: 拿着，这是小季、大伟、沈公子他们三个给你们家孩子的压岁钱。”
0: 李阳笑着接过了钱。沈公子感慨一句：“
1: 呵，这钱输的舒坦啊，四儿你真是会做人呐。”
0: 李四儿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会让自己的朋友觉得很舒服，总让自己的仇人连睡觉都睡不好。沈公子夸完李四儿，转头看着李武：“
1: 哎，一会儿去吃饭，你也去吗？”
0: 沈公子这话简直就是废话，李武来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去吃饭喝酒的。沈公子问这话的目的，就是让李武不舒服，就是告诉李武：“我烦你，你去干嘛？”就连被沈公子挤兑的李武听到这句话显然也火了。

嗯，我一会儿得去我哥家看看，你们去吃吧，我先走了。赵红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伸手拽了拽李武的胳膊，哎，别呀，吃完再走，吃完再走。嗯，那就去吧。沈公子没再说话，拿起车钥匙开门，就第一个下了楼。看得出他火大。沈公子头脚走，李四儿就跟着他走了出去。李四儿虽然没说话，但是又行动表示他支持沈公子，他俩是一伙的。赵红兵、李阳等人都乐了。就沈公子这脾气，就算到了50岁还得这样。沈公子这人的确是人中龙凤，比谁都聪明，但是有时候的行为啊，和7、8岁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大年初一，这些人聚在一起，还算是其乐融融。但半年后，李四儿和李武之间爆发的改变我是黑道格局的血战，早已在双方的心里都埋下了种子。好像所有的黑社会团伙到最后都免不了背叛、自相残杀。这很俗，但很真实。赵红兵、沈公子等人开着车齐齐地去了李四儿的海鲜酒店，高欢和李阳没去。这是男人的聚会，这是一群雄性激素燃烧过剩的男人间的聚会，女人和孩子去有点不合时宜。曾经有人评价李四儿开的海鲜酒店为我市的黑社会分子聚集地，二狗觉得这话一点都没错。先别说经常来这里吃饭的其他社会大哥，光赵红兵、李四儿、李武、费四儿他们几个和他们的小兄弟，就是常年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餐厅。尽管这样，李四儿的海鲜酒店生意还是一样的火，因为黑社会和普通小混混不同，黑社会一般情况下基本不会对和自己无怨无仇的圈子外的人动手。来这里吃饭安全得很，而且酒店的老板是李四儿，谁吃了雄心豹胆敢来李四儿的酒店闹事儿？赵红兵等人奔赴饭店的车队里，有沃尔沃，有凌志，还有刘海柱那醒目的奔驰。13年前，他们这群人，他们这哥几个在干什么呀？还在骑着自行车，你10块我20块的凑钱去喝一顿酒，动辄最后结账的时候还差几十块钱需要挂账，他们还在自己拿着刷子给旅馆刮的白。现在大大的不同了，当然这得益于他们的奋斗，但更得益于社会的发展。正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了赵红兵、沈公子的这样有能力的人发财的机会。即使是赵红兵、沈公子这样的人不去混社会，二狗相信生活的也并不一定比现在差多少。2001年初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呀？是个手机普及、电脑普及、信息已经高度发达的中国，是个女孩子的裙子已经可以短的不能再短了的中国，是个只要努力拼命就肯定能有口饭吃的地方，是个几乎960万平方公里都在盖楼修路的大工地。四个字，生机勃勃。此时的东北经历了改革的阵痛之后，形势已经略有好转，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多数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即使所谓的出路也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开个小商店、小饭店，但温饱总是能保证了。当然也有些具有技术的工程师、技术员南下去了苏州、无锡、宁波，在那里的工厂里找到了自己新的岗位，而且工资比在东北市起码高出3-4倍。李四儿的酒店里很是热闹，大年初一，两层楼几乎所有的桌子都满了。东北的农历新年总是这么喧嚣，又

0: 过了一年，赵红兵显得更老了，鬓角上的白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黑发的数量，额头上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虽然只有38、39岁，但是看起来足足有50岁，只是在那眉宇之间依然荡着英姿勃勃之气。啊，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赵红兵起身端起酒杯，例行公事开始入酒词了。
1: 嗨，能不能换点新词儿啊？
0: 小季起哄了。在座的各位都是好同事好兄弟，在过去的一年里为公司都出了不少力。赵红兵不理会起哄的小季，继续不紧不慢地说，
1: 靠，怎么净说这些个套话呀？
0: 小季继续起哄，大家都叫我一声大哥，我这大哥当得惭愧得很，在过去的一年里没让各位赚太多的钱。
2: 哎，红兵大哥，你这说什么呢？我们有今天全靠你啊。
0: 赵红兵公司的那些同事兼小弟开始说话了。不过没关系，毕竟大家还年轻，只要继续这么干，相信一年更比一年好。今年一定财源滚滚。大家开始鼓掌。赵红兵把正经话说完了，把头转向了坐在他身边的刘海柱。你们看这位，柱子哥，大家都认识吧？过了年，他已经虚岁65了。其实刘海柱呢，也就47、48那样。
1: 啊，你看看人家这身体，人家这精气神儿，啊，他50岁那年还在14中门口修自行车，你们谁在他那儿修啊？那时候他真穷啊。听说耗子进了他们家转悠一圈啊，出来以后哭了，他家退穷了，耗子都找不到吃的。你现在再看看人家柱子哥，看见外面那黑色奔驰了没？咱们得向柱子哥学习。
0: 刘海柱没想到赵红兵忽然开始拿他开涮，
1: 靠！
0: 刘海柱拿起筷子重重地捅了一下赵红兵的腰。
1: 咱今天为了新的一年，也为了庆祝柱子哥65岁大寿，来干一杯。
0: 赵红兵端起酒一口干了，包间里的30-40人全部端起酒，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把酒干了。今天的这群人可以真真正正称之为黑社会。一，他们有经营实体，比如赵红兵的房产开发公司，比如李四儿的海鲜酒店和浴场，比如李五旗下的各个形形色色的小公司。二，他们和政府官员及司法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他们都有着心狠手辣的小弟，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要动用这些小弟去为他们做事儿。四，他们几乎个个都有案底，都有过坐牢的经历。这群江湖中人聚在一起喝酒，自然不像知识分子或者公务员一样有礼有节的细嚼慢咽，举止斯文，而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说话。半小时过后，大家的酒就开始起作用了。沈公子忽然想起了中午打麻将时孙大伟说的小季去嫖娼时特温柔，开始问小季了。
1: 哎，小季，听大伟说前天你和他去黄老破鞋那儿了。
3: 安呐，大伟喝多了非拽我去，我不去他就跟我急，没办法只能跟他去了。
1: 你现在也去那种地方了？
3: 我说了，大伟非拉我去，我不去不行啊。
1: 那你去就去呗，还嫖干嘛呀？
3: 我没嫖啊。
1: 大伟说那小姐说你特温柔。
2: 靠，谁说的？我进去什么都没干，和他聊几句我就出来了。扯淡！真的，我什么人呢？我能去那种地方吗？我老婆知道还不得削死我呀？那你跟他说什么了？你说来听听。
3: 沈公子总是这么八卦。
2: 我进去以后，就只说了几句话，就把那小姐吓坏了，不敢接我这活了。你怎么说的？他问我，大哥，你真是从山上刚下来的？我说嗯。然后呢？
3: 沈公子对这话题特感兴趣。
2: 他又问我，山上的日子苦吗？我说挺苦。再然后呢？他又问我，你是犯什么罪进去的？你怎么说？
3: 我平平淡淡的说。
2: 说什么了？
3: 奸淫幼女。沈公子一口就噗下喷出来。
2: 有才，你真有才！
3: 一桌人哄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什么埋汰说什么。这时候，赵红兵掏出了手机，开始接电话。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40集，
3: 一桌人正在哄笑，赵红兵这时候掏出了手机开始接电话。二狗清楚地记得赵红兵当时的手机是3星800折叠的那种，但是呢，赵红兵那3星800的折叠那个连接处好像有点什么问题，不能自动合拢了。但是人家赵红兵有办法，而且能将就，他拿了根皮筋绑在了手机上，每次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之前要先把那皮筋解下来，然后才能接打电话。他是真不嫌麻烦，据说到春节的时候他这手机已经坏了快一个月了，但是他宁可这么将就着，也懒得去买一个新手机，更懒得去修这手机。哎，就这么一直将就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大事的人通常细节都不怎么样，细节做得很出色的人呢，通常也很难做大事。不大一会儿，赵红兵把电话打完了。哎，红兵，你把你那手机借我用用。沈公子这么说，他看这破手机火大的不得了。我这手机不好用，只有我能用。扯淡，你会用我肯定会用。你肯定用不了，你用就坏了，你手机呢用我干啥呀。赵红兵开始警惕了，他知道沈公子早就看不惯他这手机了。我手机没电了，让你借我你就借我得了，你那么多废话呢。赵红兵极不情愿地把手机递到沈公子手里，交给沈公子以后，赵红兵还盯着那手机。他太了解沈公子了，沈公子是那种真敢把他这手机在地上摔，地上摔碎了逼他换新手机这么个人。嘿，你看我干嘛呀，你看得我直发毛。沈公子看到赵红兵盯着这手机，知道赵红兵怎么想。你别弄坏了，你弄坏这大过年的我上哪儿买去。你这手机早就坏了还用等我弄坏，我就是给兰兰打个电话，你别那么紧张，去去去，你喝酒去。沈公子边说边解下了绑在手机上的皮筋儿。你轻点儿。赵红兵很不放心的又看了那手机一眼。沈公子看赵红兵转身离去，打开了那乳白色的3星800，轻轻一掰，啪，彻底断了。一桌人都在坏笑，没一个人说话。沈公子又小心翼翼地用皮筋把那已经断成两半的手机绑在了一块儿。我电话呢？赵红兵喝了两口酒，不放心他那手机，又走了回来。这儿呢？沈公子把那手机又送回到了赵红兵手里。赵红兵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和沈公子一起度过，他一看沈公子的眼神就觉得不对了。赵红兵慢慢地解开了皮筋，轻轻地打开了手机。赵红兵左手一半，右手一半，众人哄笑。赵红兵说不出话来，用那坏了的手机盖指着沈公子，半天还是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说也是个老板，也是大哥，手机破成这样还不换，我们都跟你丢不起那人。我们刚才商量了，你又不是不买吗？我们每人掏200块钱，帮你买一个还不成吗？沈公子倒是先说话了。赵红兵还是不说话，说不出来话，绝望地看着沈公子。他明明知道沈公子是要弄碎他的手机逼他换新的，但是他还是把手机给了沈公子。他心存侥幸沈公子能放他一马，结果沈公子还真的就这么干了。
4: 是，那手机退破了，是真该换了。
3: 大家都这么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起码过了初五才有手机卖，你们让我上哪儿去买去啊？啊，这几天我用啥？
5: 赵红兵有点急。
4: 嘿嘿，该急的，哎，别人找不到你，肯定给我打电话呀。我不是有手机吗？咱们俩成天在一块儿。找着我不就找着你了吗？
3: 沈公子笑吟吟。
4: 你
3: 赵红兵哭笑不得。
4: 别吵别吵的，你吵啥呀？照张相照张相，照完了继续喝。
3: 孙大伟一个边上喊。大家摆出了八把椅子开始照相。这八把椅子上面坐了七个人，有一把空着，那椅子是张月的。谁也想不到，下一个春节，这八把椅子上只剩下五个人了。赵红兵和往常一样，坐在最当间儿，身边坐着的是费刺儿等人，在他们身后是他们这个团伙中的最核心的兄弟。比如刚刚跑路回来的王宇，已经在赵红兵公司任职的丁小虎等人。这张照片上和以往相比已经少了太多的人，没了那个文质彬彬一身书生气的张月，没了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范金，没了袖子长长的富贵，没了男不男女不女的马三儿，没了满脸胡茬子的蒋门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了谁，春节都一样热闹。或许那些在照片上已经消失了的人，每个人在这一天都会想起，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出来。喝醉酒趴在桌子上哭的孙大伟，或许就是在想念在照片上消失的某个人，但是没有人会问他究竟为什么哭，在哭什么。椅子空了，张月已经成了过去时。成为过去时的不仅仅是张月，还有曾经的西霸天李老棍子，曾经号称单挑挑遍我是无敌手的赵山河，长着一双无知的眼睛的曾经的企业家三虎子，手持精神病症的勾疯子。80年代末被我市市民编为顺口溜的五大混子，仅10年的时间，如今仅存赵红兵和二虎两个人。二狗觉得在第四部的开篇十分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市21世纪的江湖格局。在2000年前后，我市约有混子团伙30至40帮，这个数字与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的混子实在混不下去上岸了，有的团伙被端掉了，剩下这30至40帮多数都是能混上口饭吃的。在这30、40帮里面，被普通市民所熟知的约有7、8个团伙，这7、8个团伙间实力差距又委实不小。但如果说这领先的7、8个团伙出现了大的矛盾，火拼一把的话，那么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即使是赵红兵大虎，也没有绝对把握能打散其他的团伙。毕竟人家能混到这个地步，肯定就有一定的实力。如果破釜沉舟一战，一人一条命，谁又怕谁呢？
5: 进入21世纪，我是混子团伙间的相互恶斗明显减少了，大家都互相给面子，都一起奔着钱儿努力。混了这么多年，知名度终于转换成了金钱，谁都挺珍惜。即使是这些社会大哥和人家起了冲突，多数自己也不会出面，甚至自己最嫡系的小弟都不会出面的，只是派几个人带着二三十个乡下人或谈或打。值得注意的是，我师的这些有名的社会大哥在21世纪初啊，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交往的动辄就是某某局长，哎，某集团的老总，这些已成名的社会大哥，别说动手打架，他们现在连脏话都不说了，连酒都不多喝。二狗曾经说过，无论在任何国度、任何社会、任何年代，黑社会成员都是由一群草根组成的，由一群无奈的人组成，他们是在用最原始的手段来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但是领头的大哥例外。为什么我市的这些社会大哥会在2000年前后多数都进入了主流社会呢？这不是因为这些社会大哥变聪明了，而是社会观念的变迁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有钱了。在80年代古典流氓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国人普遍不大在乎是有钱还是没钱。在90年代初拜金流氓时代，这些混子的嗅觉显然比普通市民灵敏，他们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虽然普通市民也多少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但是还有点遮遮掩掩，普遍不大好意思说自己有多爱钱。在90年代中后期，饱经苦难的我是普通市民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对钱的热情，开始了疯狂追求。从2000年到现在，是否有钱已经成了划分我是市民阶层的唯一衡量标准，谁有钱谁就一定有地位，一定能进入主流社会。虽然二狗认为如今我是市民以是否有钱来简单的划分阶层，同样不可取，但没办法，这是社会进步所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话说回来了，当大哥进入主流社会之后，就肯定会和手下的兄弟不太一样了。除了手下的有数几个核心的小弟日子还能过得不错，其他的外围的小弟依然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该咋吃。就好像甭管朝鲜多穷多苦，但是人家金二的日子那是纸醉金迷。即使是这样，仍然有无数人对加入黑社会团伙趋之若鹜，因为好像每个东北男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黑道的情节。比如二龙，二龙是第四部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不但代表着我是那些一心想要加入黑社会的小青年，而且呢，他还是日后一系列血战的导火索。他比第二部中的富贵、第三部中的大志和九宝炼灯还重要。认识二龙那年，二狗八岁，二龙九岁，堪称两小无猜。在认识二龙的当天，二狗就认定这小子长大肯定要干出一些大事儿，因为他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特质。日后二龙的发展轨迹果然印证了二狗当年的判断。二狗仍然记得认识二龙那天是个冬天，礼拜六的下午，那时候礼拜六下午小学生都放假，但是大人都上班，那天是阴天，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雪。二狗和二龙邂逅的地点一点都不浪漫，是在二狗爸爸单位锅炉房后面的煤堆上。二狗当时正在自己一个人玩一种十分枯燥的游戏，就是从两层楼高的锅炉房上跳在煤堆上，然后再转身爬上二楼的锅炉房，再跳到煤堆上。 可以想象当时二狗是个什么样子，正在二狗热火朝天的

0: 玩跳煤堆的游戏的时候，二龙出现了。
1: 好玩吗？
0: 二龙问二狗。映入二狗眼帘的是一个流着鼻涕，光穿着一条80年代东北孩子流行的那种棉裤的瘦小裤盖的小男孩。二狗和他简单的对比了一些个人的卫生情况，

0: 当中初步建立了友谊。而且在跳完煤堆之后，二狗和二龙的个人卫生情况终于差不多了，反正都是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就算是二狗爸爸看到二狗也认不出来眼前这黑孩子是个二狗。二狗跳得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大大泡泡糖，掰开一块嚼了，吹了个泡泡。那时候我是刚刚有大大泡泡糖出售，很多孩子还没见过。哎，你吃的这是什么？二龙惊奇地看着二狗吹出来的泡泡。泡泡糖啊？什么泡泡糖？啥泡泡糖？就是吹泡泡的呗，笨。二狗生平最恨智商不达标的人，都说了是泡泡糖，你看又见了二狗吹泡泡，居然还在问什么是泡泡糖，你这不弱智吗？能给我一块吃吗？二龙看见二狗兜里有一盒，开始跟二狗厚着脸皮要了。这个二狗有点舍不得，你给我一块吧。二龙锲而不舍，跟你说啊，这东西不是一般人吃的，你知道吗？我妈单位有个同事的孩子，前些日子就吃了这泡泡糖以后出去跑，结果一下摔倒了，把这泡泡糖咽下去了，然后就死了。二狗不是吓唬他，二狗说这事儿是真事儿，但是不是二狗爸爸同事的孩子，是二狗一个同学的爸爸的同事的孩子，估计是那孩子跑着跑着被泡泡糖呼住了呼吸道，然后没法呼吸死了。真的吗？我不信。二龙提出了质疑。真的。二狗在8岁的时候对把泡泡糖吞下就必须得死这一事实坚信不疑。
1: 不信。
0: 二龙依然质疑。
1: 你不信你敢咽下去吗？
0: 二狗蔑视地看着二龙，打死二狗，二狗也不相信二龙敢把这要命的泡泡糖给吞了。
1: 你给我，我就敢咽。
0: 二龙瞪着二狗这么说。二狗从小最怕别人急，一怒之下递给了二龙一块大大泡泡糖。
1: 给你，你吃，你咽呢。
0: 二龙接过泡泡糖，三下五除二，扒开糖纸，拿出大大泡泡糖，二话不说塞进嘴里。三嚼两嚼之后，眼睛一瞪，喉咙一咕噜，真咽下去了。二狗吓死了，完了完了，他要死了，二狗成杀人犯了。
1: 哎呀妈，你感觉咋样？
0: 二狗颤抖着问。
1: 没事儿。
0: 二龙闭着眼睛开始等死。
1: 真没事儿。好像没事儿。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半个小时过去了，二龙还没死，但聚在二龙和二狗身边的小孩子却越来越多了。
1: 他吞下了泡糖。
0: 每当身边走过一个小孩子，二狗都大声宣布一下这件事儿。大概所有的小孩子都听说过前段时间咽下泡泡糖死了个小孩的事儿，纷纷驻足观看，等待二龙气绝身亡。一个小时过去了，等待死亡的二龙还没死。这时的二龙自己也认为自己好像真死不了。
1: 我说死不了了吧，你不信。好了，我回家了。
0: 二龙自己不再颤抖，准备回家了。
1: 你现在不死，你明天你肯定得不一定。
0: 二狗还不认输，反正我该回家了。二龙不理会二狗，径直回家了。二龙在前面走，二狗和一群小男孩在后面跟着，等着他走着走着随时暴毙，横尸街头，一直跟到他们家门口，二龙还活着。而且二狗惊奇地发现自己也到家了。原来二龙的爸爸刚刚调动工作到了二狗爸爸的单位，他家也刚刚搬到了二狗家的隔壁，二狗和二龙成邻居了。第二天，二狗在自己家门口又看见二龙。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

等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2: 是的，
1: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2: 哎，
1: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2: 是
1: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2: 不会，
1: 比如说杂粮，
2: 哎呀，这个整不好。
1: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1: 就是肾脏，
2: 啊，肾脏，
1: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2: 哎，
1: 你看

0: 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1: 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1: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黑色的食物。
1: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黑色就代表水。
1: 哦，
0: 那四言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1: 啥？黑米，
0: 对，
1: 黑芝麻，
0: 对，
1: 黑豆，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吧，能想到的。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1: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1: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1: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1: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1: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1: 啊，
0: 10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1: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1: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蛋白粉呐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1: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1: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2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1: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哎、它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1: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1: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1: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 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1: 嗯，
0: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呐、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三四十一罐，
1: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言，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五六十一罐。
1: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0: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1: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1: 你这哪是打5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1: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1: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1: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1: 不是送一瓶，
0: 是
1: 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1: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394406100，1394406100。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儿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 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
1: 嗯。
0: 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1: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但是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1: 啊，
0: 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就是这个咱们食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1: 嗯、
0: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

0: 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2: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是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1: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1: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1394406100，1394406100。
0: 嗯，是的，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1: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10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啊、大米粉呐、啊、等等给你烂。
1: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嘎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1: 对呀、
0: 啊，给你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

0: 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1: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1: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啊，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1: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1: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1: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嗯、特别香，
1: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
1: 嗯、
0: 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1: 哎、呀，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嗯、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1: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 1394406100。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啊、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好，我们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嗯、
0: 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1: 哎呀，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12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1: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
1: 啊、
0: 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1: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1: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

0: 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食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 1394406100。
0: 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儿了两口。
1: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沾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1: 哎，这个多
0: 香
1: 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1: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1: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1: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十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十种谷物、十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1: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1: 营
0: 养？营
1: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呀、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1: 哎呀，这呀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哎，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

0: 先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们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394406100，1394406100。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一套，
0: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没错，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1: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

0: 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一个晴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7度到27度，四平多云，16度到27度，辽源阴，14度到27度，通化阴，16度到25度，白山阴，15度到25度，白城晴，19度到31度，松原多云，18度到30度，延吉晴，17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阴，14度到28度，长春晴，16度到27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主题专场音乐会重磅来袭，6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18点整，17支优秀合唱队伍将齐聚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嘹亮歌声即将点亮春城夏夜，童趣、经典、国风、外文曲目将轮番上演，视听亮点不断。本次演出还将特别融入冰雪元素，用歌声为2027长春大冬会喝彩。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6月19号，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乐享端午、爽在新民主题活动，包括健康惠民服务、科普展演、游戏互动、瑜伽表演、主题市集等内容。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现通告如下，调整时间为6月19号的15时30分至21时，根据现场客流量及天气的实际情况，将适时调整临时性交通组织措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新民大街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的应急车道内通行。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期间，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新民大街周边街路交通流量将达到饱和，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前往街区的市民游客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2026长春向北北湖集美之山谷市集重磅启幕了。市集持续至10月初的每个周六周日与法定节假日，13点至18点，陪你把每次休憩时光过出仪式感。逛过夜市大集，逛过沿街地摊，新潮西京的花车市集你逛过没？本季山谷市集创新打造了40家特色主题花车摊位，颜值出众的花车琳琅排列，告别千篇一律的市集，新鲜感、氛围感都能轻松拿捏，宠粉福利更是拉满。在市集任意商户消费即可前往长新创谷4号楼免费领取咖啡一杯。市集还将联动长春创谷内其他优质商户，推出专属市集限定福利，层层惊喜持续上新。

6月19号至21号每晚的19:50，连续3晚，长春四季南河将燃放城堡烟花秀。

跨越千里山海，奔赴浪漫路缘，经过30小时的昼夜兼程，6月14号凌晨1点，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帅气雄性长颈鹿小巴顺利抵达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正式在长春安家落户。长春市动植物园现有的2只雌性长颈鹿日常状态优良，性情温顺，但长期以来缺少优质雄性繁育个体，种群繁育发展受限。此次特意引进外地优质血统的雄性长颈鹿小巴，就是为了通过异地种群科学联姻、血缘优化配对，补齐种群短板，有效丰富本地长颈鹿种群基因库，让长颈鹿家族在长春更好地繁衍壮大，生生不息。

川达路位于长春东北部，西边与北远大大街相交，东边到京哈路。如今宽达路周边住宅密布，相关配套也比较完善，可偏偏这条路却断了约400米，成了周边居民出行不好的体验。15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宽达路目前仍没有直接打通，挡在道路正前方的平房仍然挡在那儿，平房现场也没有拆除的痕迹与迹象。好在施工改造后的水泥路已经通车，记者从宽达路由东向西行驶，通过这条改造后的水泥路后，可直达西侧和中科大街交汇附近，道路整齐平整，为出行带来一定便利。不过该水泥路稍微有些窄，错车时需要注意。

分。即日起，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各移动端口正式更名为全国网络辟谣，搜索全国网络辟谣都能一键直达，识谣辨谣，举报谣言。

日前，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的847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数17个， A 专业数124个， B 加专业数296个， B 专业数410个。16号，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配送企业举行全省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启动仪式，警企携手共筑交通安全防线。今年前五个月，吉林油田自销纳绿电发电量2.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447万千瓦时，节约用电成本6750万元。截至目前，吉林油田共有自销纳风机26台，光伏550处，累计建成自销纳并网装机20万千瓦，全油田清洁电力占比已超35%。华北、东北雷雨频繁，华南龙舟水猛烈，而中间的河南、陕西关中等地则是炎热持续。最近几天，我国天气分布形成了雨热雨的夹心状，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摆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指出，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平台烧钱抢市场，以后不行了。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当我们在抢着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何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今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消费者表示，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明明便宜的事儿，为什么还会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依然是在早高峰的时段问候。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八个单位。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了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十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赛事遍布21个地市。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运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图列定路线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极易引发相关功能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时，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雨滴会在摄像头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那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部分商家宣称其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3-2公斤，更是成为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神器。但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连续接诊了3例女性患者，皆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时已失血性休克。医生警告，脾脏位置特殊且缺乏脂肪缓冲，过重或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极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及骨质疏松患者，以及孕期、产后、术后人群务必远离。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谁能想到文玩圈的新晋大佬竟然是一只小树蛙。近日北京肖女士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段老爷树蛙盘文玩核桃的视频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6月15号，记者联系到肖女士，她说这只老爷树蛙今年2岁多，平时昼伏夜出，一到夜里就精力极其旺盛。她此前在网上看到同类创意，便尝试把文玩核桃塞给它玩耍，没想到这小家伙跑得有模有样，一股地道的北京大爷松弛感扑面而来。肖女士说，这种轻度的趣味互动很安全，不会对树蛙造成伤害。6月16号，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由中国援建的体育场内完成的。该体育场于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时任佛得角总理内韦斯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

欧盟委员会16号公布的新一期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和社交媒体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欧洲青少年在上学期间平均每天上网4.5小时，周末平均每天上网6.1小时。其中1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近1/3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因使用社交媒体而感到压力、悲伤或被排斥。约1/4的青少年曾接触过网络不良内容，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曾接触过仇恨言论。北京时间早上的7:56，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都可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